0: In Monday's Moment Musical at 3 p.m, we'll start with Bach's second partita for the solo violin, at the end of which is the famous Chaconne. Then Schubert's 15th and final string quartet, the D887 in G major. Finally, the 4th piano concerto by Russian pianist and composer Anton Rubinstein. Join me, Yun Kuan Yu, for these Russian and German works here on Radio 4.
1: 上海交响乐团多年来由指挥家余龙带领，逐渐成为受国际关注的顶尖乐团。在接下来的四台音乐会，我们就会欣赏到他们2023-24乐季的开幕音乐会。演出以周天的《都会》揭开序幕，是一首受到中国唐代诗作启发写成的音乐，透过植根于中国五声音阶的交响语言，描绘一座拥有千年历史的城市风貌。随后乐团的小提琴首席柳明会加入演奏伯恩斯坦《梦断城西》组曲由布隆改编的版本，而著名钢琴家佐章会压轴出场，送上拉赫曼尼诺夫光芒四射的 D 小调第三钢琴协奏曲。这场上海交响乐团的音乐会，来紧星期二下午3点，四台音乐会重播。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到8点的就是古典，我林嘉琪和你分享精选的古典作品，以经典的世界名曲为你的晚上揭开序幕。就是古典 Simply Classical， 约定你。

星期一下午三点的音乐瞬间，我姚润坤会同你首先欣赏巴克第二无伴奏小提琴组曲，其中最出名的应该是有29个变奏咁多的下腔舞曲。之后是舒伯特的第15 G 大调弦乐四重奏，最后还有保守派俄罗斯作曲家安东鲁宾斯坦的第4钢琴协奏曲。收听3点至5点的音乐瞬间，就可以欣赏到你的德国和俄罗斯作品了。

呢一度系香港电台第四台嘅一时之选节目啊！你好，我系马盈盈，阵间咧我哋一齐欣赏一系列短曲啊，而呢啲作品系有热门嘅，亦都系有比较冷门嘅。其中咧有卢特根嘅失乐作品，卢特根一个作曲家嘅名字咧，可能我哋今日唔系太熟悉啊。卢特根系同马勒同时代嘅人，佢喺莱比锡出世同长大噶，对布拉姆斯音乐非常欣赏，亦都深受布拉姆斯影响。廿几岁嘅时候咧，卢特根就移居阿姆斯特丹，成为当地嘅乐坛嘅重要人物啦。我哋阵间会听佢嘅失乐作品咧，系弦乐三重奏嚟噶。卢特根写过好多呢一类作品嘅，因为佢会一家大细合奏呢一啲音乐啊。带俾你其中嘅 A 大调第十三首弦乐三重奏啊，我哋听下其中嘅平静的小行版，阵间就由奥芬堡弦乐三重奏演出。咁跟住咧，会有李斯特嘅钢琴音乐啊，出自佢嘅曲集《诗意与宗教的和谐》。呢一套曲集嘅创作灵感系拉马丁嘅同名诗集，系李斯特结束巡回演出生涯、定居威马嗰阵写成嘅。音乐咧亦都唔再系年轻李斯特常见嘅华丽圆技风格啦，而系展现咗李斯特对天主教嘅投入，着重灵性上嘅追求。我哋阵间会听嘅系第九首叫做《哭泣的行板》，会由安斯涅斯弹奏噶。至于而家咧，想先同你听下一首歌剧序曲啊，系一首苏联作品，系卡巴赖夫斯基嘅《古拉布鲁朗》作品24啊。歌剧嘅故事系由一本法国小说取材嘅，讲到16世纪穆克家古拉布鲁朗对抗残酷政权的故事，而歌剧的序曲就展示了主角活泼热情、不畏强权的个性。现在就听下华沙利佩特年糕指挥皇家利物浦外国乐团演奏。

青春的音乐再次响起。每年一度香港学校音乐节，年青学子展示才华，互相交流。这个月有第78届香港学校音乐节节目，逢星期日朝早11点播出，之后的星期五下午2点重播，一起重温同学每个全程投入的时刻。接下来一集第一组别中学合唱决赛初级合唱组。

各位朋友，今晚在直播室呢，人丁比较单薄，不过都有三位壮男。各位朋友你们好，上星期在节目里就介绍了 FanClimb

0: 本呢一位钢琴家啦，
1: 我而家手头上咧就有一张 CD， 系两位嘅朋友，佢哋咧就喺 Facebook 度识嘅，就唔系
0: 有好多朋友喺佢生日嘅时候都会同自己讲：哎呀，我又大咗一年，老咗一岁。
2: 每个周末晚上，钢琴家罗乃新邀请不同嘅音乐人分享音乐细微人生。星期六晚6点到8点，香港电台第四台。枝头罗网罗乃新，
1: 所以我会邀请一些应届的毕业生上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他们这几年学习的心路历程。

0: 欢迎收听，我哋都系音嘅系 ，Hello， 我系 Steffi，
1: Hello， 我系 Candy。
0: 今集节目咧，继续会有学界音乐达人大挑战最后五强嘅学校嘅访问。今日咧会上到嚟我哋节目同我哋倾下偈嘅咧系高雷中学嘅同学仔啊。除此之外咧，我哋亦都邀请到教育局总课程发展主任艺术教育陈嘉希博士同我哋一齐倾下偈嘅。但系咧，今集咧我哋仲有一个主题啊，就系咧讲搬屋。点解我会突然间咧想今集同大家倾下搬屋呢？因为呢个礼拜咧，我就唔系帮自己搬屋嘅，我就帮咗只蜗牛搬屋啊！
1: 你点样帮只蜗牛搬屋咧？
0: 但系好搞笑嘅，咁因为咧咁早排就有某几日落大雨咁样啦，咁咧我就将我把透明嘅遮咧放咗喺个花园嗰度晾干啦。咁跟住第二日咧，我一朝早一出门口想拎翻把遮，一拎起，哇！因为我只蜗牛仔黐住咗个透明遮嘅，我就觉得好搞笑。即系正常蜗牛就我可能揈一揈佢就会走噶嘛，咁但系佢系黐得好实啦，而且我系试过用手去掹就佢都系掹唔到嘅。咁我又惊整亲佢啦，咁所以咧我就一路将佢由我住九龙区噶啦，咁我翻工就喺港岛嘅，我就将佢由九龙区搬屋搬到去香港岛咯。
1: 咁其實都幾好喎，因為其實佢嘅屋企就係個殼嘅啫嘛，即係其實你係真係直接幫佢成個屋鏟起咗，搬去第二個區域喎。
0: 但係我覺得咧，成件事就係、是、啊，我就反思啊，究竟屋企對我嚟講係啲乜嘢咧 ？Candy 對你嚟講，屋企係啲咩咧？
1: 我覺得首先一定。

0: 係一個容身之所啦、嗯。因為即係就算你屋企，即係面你喺出邊受咗幾多委屈或者咩都好，你翻到屋企。你可以盡情抒發你的情緒。
1: 嗯，我自己就覺得咧都啱嘅。咁但係呢個咧就適用於唔係自己一個住嘅人啦。
0: 係。
1: 咁但係我自己覺得，即係譬如可能對獨居嘅人嚟講，或者係對於係唔係獨居嘅人嚟講啊，我覺得最重要咧一個屋企永遠只有屋企有嘅就係、是、一種特別嘅温度。即係我一開門。我會覺得啊，我是回到去一個可以放鬆的地方啦，這個才是屋企咯，對我來說。嗱，今天咧就講搬屋啦，不如咧就講一下一啲關於即係可能屋企啊，或者係一啲搬屋的故事啦。咁、喺古典音樂入邊咧，有一位非常之出名的作曲家德弗扎克咧，佢都搬過屋嘅喎。咁本身咧，佢系一个捷克人嚟嘅，咁咧佢就由捷克咧搬咗去美国啦，因为佢要圆佢呢个音乐梦啊。咁、咧当年佢就写咗一首非常之著名嘅交响曲啊，就是、叫做《新世界交响曲》，咁佢英文就系 From the New World， 咁就系第九交响曲嚟噶啦。咁 New World 系咩意思咧？其实就系讲紧美国呢一个地方。咁、好有趣嘅，因为咧我谂 Candy 你都有听过呢一个 From the New World 嘅第二个乐章。入面咧，其实佢系有一个旋律咧，非常之著名噶，系咁。咁样嘅，咁咧好多人咧就将佢咧有唔同嘅国家嘅人咧，就将呢一个旋律咧变咗做一个民谣啊，譬如有英文啦，亦都有普通话啦，有唔同嘅歌词喺入边啦。咁但系英文咧，佢个名字就叫做 Going Home， 即系回家咁嘅意思啊。
0: 所以其實佢係即係講搬屋，但係又好似講到好掛住屋企咯。
1: 冇錯啦，其實咧係德弗扎克嘅佢嘅作品入面咧，好多人咧都會睇到有啲線索啊。其實佢喺民間音樂入面咧獲取咗好多唔同嘅靈感啦。但係其實咧即係分析過後發現咧，其實佢冇直接去用任何一啲現成嘅一啲旋律啦，民間音樂嘅旋律咧去放去呢一個交響曲入面嘅，但係咧。我哋一聽完咧，陣間大家就會知啦。哇，真係過唔係過目不忘啊，過耳不忘啊！呢、一個旋律咧優美到，幾乎咧即係有時又喺有一次咧，好好彩可以喺呢、這個音樂廳嗰度咧聽到呢一首作品，因為我本身超中意啦，亦都係一首好常見嘅 repertoire 嚟嘅。哇，聽完之後真係成程車咧一路翻屋企啦，都一路哼住佢唔同樂章嘅一啲旋律啦，所以我覺得哇好正啊！而且咧喺入邊咧，我會真係感受。到即系德弗扎克咧，虽然佢而家咧搬咗去美国啦，而且咧佢就即系声称啦，入边嘅一啲灵感咧系嚟自美国嘅一啲黑人灵歌嘅一啲即系旋律啊一啲咁嘅线索啦。但系其实佢讲嘅并唔系美国啊，而系佢嘅家乡捷克。佢讲佢好挂住以前嘅地方啦，而且咧有啲人就话啦，原来咧呢一个第二乐章啦，呢、个慢版嘅乐章，其实系灵感咧嚟自一个叙事诗啦，就叫做《海华沙之歌》，而德弗扎克咧曾经系读过呢一部作品嘅捷克嘅译本啊，并且咧喺一个朋友嘅建议之下啦，曾经咧有考虑过将呢一首嘅呢一个叙事诗咧改编成为歌剧噶，咁所以咧有啲时候咧佢都会觉得即系可能啊有一啲呢一个叙事诗嘅影子喺呢一部作品入边噶，呢、个时候咧就一齐欣赏下由萨利比亚带领白恩茅斯交响乐团演奏德弗扎克嘅第九交响曲《新世界交响曲》第二乐章。

0: 你好，又到咗一星期一次音乐系教室嘅环节啦，我系王家浩。1792年11月，22岁嘅贝多芬离开故乡波恩，前往维也纳。呢趟旅程唔单止改变咗佢嘅一生，更深刻影响咗西方音乐史。佢离开咗生活20多年嘅家乡、宫廷职位同埋屋企人，原本只系谂住进修几年，但系之后却冇再翻过波恩。今次的搬屋成为了一位莱茵地区年轻音乐家成长经历，亦都让他成为西方音乐史最重要的作曲家之一。
1: 专题研究。
0: 贝多芬1770年出生于波恩，父亲希望将他培养成好像莫扎特般的神童。虽然方法非常严苛，但真正启发他的是宫廷管风琴师黎辉。黎辉不单止引导他学习巴克的键盘作品，亦都鼓励他开始创作。到了十几岁的时候，贝多芬已经成为宫廷副管风琴师，更以杰出的键盘演奏而闻名莱茵地区。当时的波恩是一座充满启蒙思想的城市。在选帝后法兰兹的支持之下，文学、哲学和自由思想蓬勃发展，令到贝多芬接触到自由、平等和人民精神。这些理念日后亦都深深融入他的创作之中。但是真正让他发展才华的地方，仍然是欧洲的音乐中心维也纳。那里聚居了海顿等的大师、众多贵族赞助人以及最活跃的音乐市场。贝多芬1787年曾经短暂到访维也纳，听闻他见过莫扎特，但是缺乏确实的证据。1792年在选帝侯的资助下，他再前往维也纳，师从海顿，正式展开新的艺术生涯。今次决定亦都可以说是非常之合时。1794年法国军队攻占波恩，选帝侯宫廷被迫解散，贝多芬原有的职位亦都随之消失。如果他没有离开波恩，音乐事业很可能因此而中断。相反，维也纳不单止成为他的避风港，更加提供了充分的作曲自由和广阔的舞台。不同于很多同时代音乐家终身受雇于宫廷，贝多芬凭着出版、演出、教学和贵族赞助建立起相对独立的职业生涯。正因为这样，他得以突破海顿和莫扎特建立的古典风格，逐渐开创自己的音乐语言。最能够反映他当初去到维也纳的时期的作品，是1795年他出版的《C 小调第三钢琴三重奏作品一》的第三首。这首作品收录在他的首部正式作品集当中，但据说海顿曾经不建议他出版的，担心作品过于大胆，难以被当时的听众接受。全曲以 C 小调写成，充满强烈的戏剧张力、鲜明的力度对比和充沛的推动力。这个调性日后更成为贝多芬描写命运和英雄精神的重要象征，亦显示他已经不再是海顿和莫扎特的追随者，而是一位拥有鲜明的个人风格的新世代作曲家。在这里就一起欣赏这一部钢琴三重奏的第四乐章，由美艺三重奏演出。

交响曲英雄更充分展现维也纳岁月点样彻底改变贝多芬嘅创作。作品原本提献俾拿破仑，因为贝多芬欣赏佢嘅共和理想。但系当拿破仑称帝之后，佢愤怒咁样撕去咗提献页。英雄交响曲最终超越咗对个人嘅歌颂，成为关于英雄奋斗同埋胜利嘅音乐史诗。无论篇幅、结构、和声定嘅情感深度，都远远突破古典交响曲嘅框架，标志住贝多芬英雄时期嘅开始。贝多芬离开波恩，唔单止系一趟地理上嘅迁移，更系一场艺术命运嘅转折。波恩塑造咗佢嘅音乐基础同埋思想，维也纳则赋予咗佢创作自由同埋国际舞台。我哋就喺环节完结之前，一齐欣赏贝多芬嘅第三交响曲《英雄》当中嘅第三乐章选段啦，由卡拉扬指挥柏林爱乐乐团演出，亦藉呢一部作品结束今日嘅环节啦。我系黄家浩，下星期再见啦，拜拜。

0: 唔该晒 Toby。喂 ，Stephia， 你对上一次搬屋系几时啊？
1: 应该系大概两年到前啦。
0: 哦，咁其实你都成日搬屋喎，系咪啊？
1: 都唔系成日嘅，只系咁啱嗰阵时本身系自己住嘅，咁、但系有一段时间就翻咗去同我爸爸妈妈一齐住啦，跟住而家再出翻嚟。

0: 嚟讲咧，即系话我嚟紧咧会搬屋啊嘛。其实我觉得系一件哇好艰巨嘅任务嚟噶。
1: 唔系，但系你系即系譬如九龙区搬九龙区啊，定系跨区搬先？
0: 诶，就
1: 系
0: 港岛区搬九龙区咯，同你做邻居啦。
1: 啊，系咯，而家我哋好近咯。
0: 系准备好近啦，但系我觉得最难嘅嗰样嘢系，因为即系头先我都同你讲，对上一次系六岁咧，即系讲紧系即系住咗好多年啊。我会发现哇，原来我要执啲嘢过去嘅时候，你唔知点样断舍离啊！即系究竟要搬啲咩过去，唔搬啲咩过去咧？
1: 嗯，呢样嘢我都有啲感受，因为其实我应该比你搬得比较频密，我应该呢一世人搬过八次屋。
0: 哇，
1: 或者九次屋咁样啦，我记得最夸张嗰次系住一个屋苑啦，咁跟住由四楼搬咗二楼咯。但系其实每次都会即系执嘢嘅时候咧，总系会有一段时间突然间见到啲旧相啊、旧手册啊，
0: 会啊会啊，
1: 跟住就会坐咗喺间房嗰度系咁睇咯。哇，因为以前原来我系咁噶，跟住之后就开始怀缅过去
0: 咯。我都几 Q Q 啊，以前
1: 系啊，即系类似呢啲咯。
0: 啊，所以咧，我觉得咧搬屋咧最难嗰样嘢就系、是，即系因为好似我咁样咧，直情跨区咧，其实我发现一次系搬唔晒嘅，即系就好似蚂蚁搬豆咁样咧，要一齐一个流水作业啊，一直 keep 住搬啊。keep 住搬，所以我都觉得我嚟紧即系真系要搬屋咧，应该要搬好多次嘢咯。
1: 你系几时搬啊？准备
0: 其实我都未系好肯定嘅，望完呢一排先知道个日期啦。咁点解我讲起话即系呢一个搬屋嘅情景咧？其实就系我准备到我介绍嘅呢一首乐曲《扬鞭催马运粮忙》啊。虽然咧听乐曲个曲名咧都听到啦，其实系运粮啦，粮系即系咩咧？即系我哋一啲农作业嘅一啲粮食。搬上去马车，咁之后就浩浩荡荡咁出发啦。咁但系其实咧，我觉得同搬屋嘅呢一个情景都好似嘅，因为其实你就系要将一袋二袋嘅嘢抌上车之后 ，OK 揸车出发咁样。咁呢一首乐曲咧，其实对我嚟讲咧系一个即系几喜庆同埋几欢快嘅乐曲噶。咁啊，全首乐曲咧系根据翻东北民间嘅音乐风格去创作啦。咁亦都咧你会听到咧个乐曲成个情绪系非常欢快，亦都系用一个生动朴实的一个音乐语言去描写翻丰收之后农民咧车住满载而归的一啲粮食大车，喜气洋洋咁样去运呢一啲粮食的一个情景啊！咁咧你会听到好似有马蹄的激节啦，车轮的吟唱啦，快乐的农夫咧就骑住马，咁就将佢呢一个喜悦咧运上呢一个道路上面啊！
1: 喂，但系 Candy， 我想问你搬屋。你是自己一个人搬？
0: 不是的，我咧就嚟紧就系同我男朋友一起住嘅。
1: 咁两个人应该都冇呢啲咁多好似蚂蚁搬家咁快乐。两个人应该搬嘅时候应该要耐过你呢一首乐曲、
0: 都是的，
1: 可能要听200次才要搬完一段、
0: 可能是我比较快乐咯，因为我喺新居嗰啲家私啊嗰啲嘢，我系处于一个乜都冇处理嘅状态。
1: 哦，即系你系开心系因为有人帮你处理。
0: 系啦，我开。开心系搬我自己啲嘢过去啫，
1: 但系其实咧，我自己觉得搬屋嘅过程啊，即系可以睇家私啊，睇下唔同，即系啊，终于有自己嘅小天地啦，可以整啲靓啲嘅嘢，喂，可以整个正嘅音响啊，整个大啲嘅电视睇戏啊，都几正，几开心，即系呢个搬屋嘅其中一个喜悦咯，即系会好 look forward， 好期待究竟我哋嘅新居会系点咧？
0: 系啊，冇错，其实我谂都系即系去迎接一个新环境啊，即系等你可以有我今次。可以自己決定我要擺喺邊啦，因為我上次已經係我六歲去決定，
1: 你六歲有得決定嘅，
0: 其實都冇嘅，講下啫，係啦，咁所以咧，今次咧終於可以決定自己一啲傢俬啊，或者可能個笛啊放喺邊啊，或者可能有一個小空間去練習啊。咁講翻首樂曲先，咁其實樂曲咧有幾個比較標誌嘅一啲技術嘅，其中咧我覺得最即係大家一定會聽到咧就係力音啦，因為咧佢有少少可能要扮馬叫啦，所以
1: 力音啊。
0: 力音其實就係即係講緊係個音階嘚咁樣上去嘅
1: ，OK，
0: 咁就會聽到一啲類似嘚啊嘚嘚啊嘚嘚啊嘚
1: ，OK， 有畫面啊，
0: 係啦，咁所以其實你 feel 到咧，其實成程咧大家都係一個好開心嘅景象啦，咁中間咧有一段咧其實係比較旋律優美啦，同埋抒情嘅中間樂段啊，彷彿咧就好似描述緊一啲農民咧一邊喺度運糧，一邊喺度欣賞緊沿途。嘅風景啊，咁其實成首樂曲咧都係用一個 ABA 嘅形式去創作啦，咁所以去到最後咧，佢係有一個清脆有力，去模仿翻咧馬匹咧，終於去到一個終點嘅呢一個。 高音入面去完結嘅。咁呢個時候不如我哋一齊欣賞一下魏

0: 音乐系论成语，徐建芳。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个环节，我是主持人阿 Dina。 今天我们又来听音乐学成语，而我今天都会和大家分享一个很有分量又很有画面感的组合，就是成语鹏程万里和江南笛曲借孤飞。可能你会想，成语是文字，音乐是声音，两者有什么关系？不要紧，等我讲一下两者之间的关系啦。首先等我讲解一下成语鹏程万里的典故。这个成语出自庄子逍遥游。庄子说，北冥有一条非常大的鱼叫做鲲，鲲变做鸟的时候就叫做鹏，鹏一展翅，背脊阔到不可思议，而它要飞去一个很遥远的地方，南冥。飞行的距离可以说是非常之远，还可能要飞很久才可以停下来休息。这个时候，蝉和另一种雀仔见到大鹏这么辛苦，就说了，其实我们都可以一下子就飞起来，但是当我们掂到树木就会停低，有时飞不到的时候就落。

落翻地面。点解大鹏要咁辛苦飞90,000里咁远呢？庄子用大鹏呢个神话式嘅想象去对比其他动物嘅短视，提醒我哋眼界同埋境界可以决定一个人飞到几远几高。于是鹏程万里就成为咗形容前程远大、志向高远嘅成语啦。其实细心啲睇，呢个成语背后仲带住几层嘅意思。第一，志向高远系一种视野；第二，要飞得远唔可以靠冲动，而系要有累积、有准备，就好似大鹏要借助风同埋自身嘅能量；第三，佢代表住嘅系一种格局，一种唔怕路远、愿意为目标持续耕耘嘅态度。所以希望可以用到呢个成语去提醒你，鹏程万里唔单止系讲愿望，仲系一种勉励。装备好自己，方能够飞得稳、飞得耐。讲完成语就讲下音乐啊。鹧鸪飞是江南一带流行的代表曲目之一，经过多位名家改编，特别是陆春玲、赵松庭等人将它整理成笛子经典。乐曲本身旋律清丽，起伏灵动，简单的引子、细腻的气息处理，加上忽远忽近、忽高忽低的乐句，听落就好像一只鹧鸪在天边自由自在、时近时远地飞翔。鹧鸪飞透过描绘鹧鸪飞翔的形象，表现出人们对于自由、光明和幸福生活的向往，带着生命的轻盈和希望。事不宜迟，我们即刻去欣赏一下这首乐曲啦。现在会由笛子演奏家詹永明为我们带来鹧鸪飞。

啱啱听完呢首《鹧鸪飞》，乐曲描绘出淡雅嘅鹧鸪飞翔嘅景象，音符轻盈飘忽，生动呈现出鹧鸪时远时近、时高时低地翱翔，令到成首乐曲特别有画面感。如果话鹏程万里是人生的远景和志向，鹧鸪飞就是表达心境和飞翔的过程。两者配搭埋一起的话，产生了一种有趣的平衡，宏大的理想和细致的感受互相补足。成语教我们要有格局、有准备，乐曲提醒我们飞的时候都可以有韵律、有美感、有呼吸，不用急于求成。今时今日在节奏快和高压的社会中，这种结合的确很值得回味。很多时候人家会说要有大志，但是如果没有方法、没有耐性、没有步骤，就很容易半途而废。相反，如果只有技巧而没有视野，可能都只是在原地打转。鹏程万里和鹧鸪飞一起提醒我们，远见和技巧要并行，胸襟要阔，步伐要稳。最后用一句话送给听紧的你，心中有鹏程，步履似鹧鸪，细腻而坚定，慢慢累积，总会到达你想要的远方。好了，今天这个环节的时间又差不多了，我们下次同样时间再见，拜拜。

喺六月份同七月份嘅逢星期日朝早九点，我林卓斌 N Lam 会喺香港电台第四台为大家介绍乐器之王管风琴。喺呢八集嘅节目入边咧，我会带大家探索呢一件乐器嘅历史，佢嘅设计，仲会为大家带嚟好多唔同国家、唔同时期嘅风琴音乐。记住收听逢星期日朝早九点，香港电台第四台探索乐器之王管风琴。

0: 当代音乐年度盛事国际作曲家交流会议2026，今年在合唱大国拉脱维亚举行，
1: 20多个不同地区的代表按照各自的艺术美感和专业评判标准，选出16部推荐作品。
0: 7月份逢星期六晚8点，4台音乐会有我梁志谦和作曲家
1: 陈仰平同你分享这些音乐和会议的所见所闻。
0: 节目亦都会在星期五下午3点重播。

在漫长的音乐历史上，无数伟大的音乐家都留下了他们的足迹，为后世的你和我谱写出一个又一个扣人心弦的乐章。逢星期六晚，陆坚志都会同你一起乘坐时光机，翻翻去历史上的某一年，踏足当年的音乐世界，展开一段奇幻的音乐之旅，细味那些年的音乐往事。那些年的乐事，逢星期六晚10点新闻之后送上。

0: 翻到嚟 Part Two 嘅，我哋都系音乐系。Hello， 我系 Steffi。
1: Hello， 我系 Candy。
0: 学界音乐大人大挑战嘅决赛咧就嚟到啦！今日咧，我哋将时间首先交俾 Charles， 因为咧佢要同高雷中学嘅同学仔倾下偈噶。接住落嚟咧，仲会有教育局总课程发展主任艺术教育陈嘉希博士。我哋而家将时间交俾 Charles。
2: 学界音乐达人大挑战。

0: 喺我面前咧就有另一间啦，入围咗学界音乐达人大挑战五强决赛学校嘅其中一间啦。不如咁多位同学仔介绍下自己先啦。
1: Hello， 大家好，我哋系嚟自高雷中学嘅学生，我系魏子琪，
2: 我系邝家龙，
3: 我系廖柏希，
4: 我系张浩朗，
5: 我系吴泽景。
0: 咁相信咁多位参加完学界音乐达人大挑战嘅初赛啦，或者其实你哋一直都有对音乐咧系有啲兴趣嘅，不如同我哋听众啦，或者对一啲接触音乐比较少嘅人咧，有冇啲入门嘅作品可以推荐下俾大家咧？
2: 咁首先啦，我觉得如果要推荐一个作品俾啲入门嘅一啲听众啦，我觉得系。當然是流行之王 Michael Jackson 會比較好的，因為 Michael Jackson 首先都耳熟能詳，大家相信就算沒有聽過這些歌啦，多多少少會在一些社交平台上面會聽到少少啦。我最喜歡的作品就是 Human Nature， 我覺得這一首作品可以帶給我們一些共鳴啦，同埋都相對較經典的，可以讓大家認識到這些作品的一些元素感覺，感覺感覺。
0: 咁除咗流行曲之外，有冇啲古典音乐嘅亦都可以推介下俾我哋嘅听众呢？
4: 如果古典嘅话，我会推荐月光奏鸣曲嘅。咁佢首先第一个乐章呢，佢全部都係用三连音，而且佢嘅左手嘅 bass 係偏简单同埋好有嗰种感觉啦。到第二乐章，佢有一种我自己觉得呢就会有种圣诞歌嘅 feel。到第三乐章就係好 high 牌嘅。
0: 咁

0: 你在参加初赛的过程相信都面对了很多不同种类的问题，有没有学到的有趣知识可以跟我们听众分享一下呢？
1: 讲到有趣知识方面呢，有一个关于贝多芬的。咁贝多芬大家都可能听过一下啦，佢呢后尾其实係听力系啲问题嘅，係聋咗嘅，係有失聪嘅部分啦。咁佢当时呢就依然可以继续去作曲編曲啊，做指挥嘅一部分嘅。咁点解可以做到指挥，或者係点解冇咗听力，或者係听力系唔系咁健全之下仲可以做到呢件事呢？咁其实就係有一个好特别嘅地方，我觉得係佢呢会用一个贝多芬佢自己会用一条棍仔啦，咬住用牙去咬住佢啦，通过嘅嗰个共振啦，入到去一啲骨头入边，咁就去到嗰个头入边之后，经过一啲共振之后，就听到嗰个声音，系啦，骨传导嚟嘅呢位，咁就可以听到啲声音。咁佢又喺一个冇听力之下，或者系听力唔健全之下咧，就依然都系可以听到一啲音乐，依然都可以做到佢嘅編曲嘅工作，系啦，比较有趣嘅地方。
0: 咁音乐对你嚟讲咧，喺日常生活中扮演住一啲乜嘢嘅角色咧？会唔会可能系减压，定系有啲咩功用咧？
2: 我觉得音乐其实系一个陪伴嘅角色咯。音乐系可以疗愈到我心灵啦，即系可能当我开心或者唔开心嘅时候，就可能会揾一啲同我现在嘅嗰、那个。情緒就去找回適合的音樂啦，即好像現在大熱天時啦，咁就可以聽一些關於夏天的歌啦，就好像是林家謙的夏日之子啦，同埋夏之風物詩咯，咁就好適合現在呢個夏天的時候聽嘅。
0: 好啦，咁如果俾你哋去即係做一些 time travel 啦，時間旅行翻去以前的一些年代，你會最想去翻边一个时代，或者去见到啲边一位嘅作曲家咁样咧？
3: 如果可以去以前嘅时代，我会比较想去十九世纪嘅维也纳，因为十九世纪系呢个浪漫主义时期嘅时期啦。咁然后嗰阵有贝多芬啦、肖邦等等嘅作曲家、音乐人咁样。咁嗰阵我就希望翻到嗰个时期去睇下贝多芬点样喺已出世嘅时候，仲可以完成佢嘅第九
0: 交响曲，
3: 系，同埋去睇下有冇机会参加下呢个舒伯特圈嘅交流咁样。
0: 我想问你哋咁多位同学啦，平时有冇学乐器噶？
4: 有好多乐器，钢琴、吉他、小提琴同埋电吉他都有。
0: 咁你学咁多乐器，点样分配时间去练习咧？有冇啲心得可以话俾我哋听众听咧？
4: 其实咧，我觉得要精于一样嘢系好难嘅，识好多嘢系比较简单。但系我觉得我最擅长嘅系吉他，因为我第一个入门咧都系吉他。
0: 咁你平时会点样练嘅？吉他系
4: 首先我会用我放学时间去练咯。咁你话点样练咧？无非就是看着本嗰个乐谱，然后咧就去玩自己中意嘅歌，玩熟咗之后咧可以自己去再创作咁样。
0: 咁有冇其他同学学另外一啲乐器噶？
5: 咁我就从唔少开始学紧笛子嘅。咁笛子呢一个乐器咧，就都系陪伴咗我四年啊。虽然都有参加过少少比赛，不过冇获胜啊。但系我觉得呢个乐器咧，系俾我一种。都是啦，嗰種 feeling， 嗰種 feeling 咧可以令我因為笛子呢個樂器咧，佢音域係相對較高嘅，咁我可以去演奏到好多唔同嘅作品，亦都可以古代啊、現代嘅都好多作品，我哋都可以吹到嘅。
0: 咁相信各位同學咧對呢個音樂都好有嗰種感覺啊！希望你哋喺學嘅音樂大人大挑戰嘅決賽咧獲得好嘅成績啦！唔該曬高雷中學嘅同學。

0: 學界音樂達人大挑戰嘅決賽暨頒獎典禮咧，好快就會舉行噶咯。咁喺我面前咧，就揾嚟教育局嘅總課程發展主任藝術教育陳嘉希博士咧嚟同我傾下偈嘅。Hello Leslie，Hello
1: Charles，Hello 大家好。
0: 咁啊，呢個比賽咧，其實已經係舉辦到第三年啦。今年有冇啲咩特別

0: 嘅嘢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咧？
1: 我哋今年咧又比赛咧，最特别嘅地方咧，决赛我哋唔讲住啊。首先系讲我哋嘅初赛，我哋嘅参赛人数啊，系由以往咧我哋系几千啦，今年咧系去到成10000个同学、中学生去参与。其实我哋觉得好开心啊，因为咧系反映紧咧老师们啊喺学校度推动咧我哋音乐课程咧都不遗余力。咁啊，决赛咧我知道咧，同事们都谂到一啲好别开生面嘅东西，有啲嘅题目咧都系非常。之新颖，又可以让同学咧喺开心愉快嘅气氛学习嘅，咁我觉得一个咧系我哋今年一啲特别嘅地方。
0: 可唔可以同我哋讲下咧嗰个比赛嘅内容喺即系设计嘅时候咧，有冇啲即系遇到啲咩有趣嘅讨论可以同我哋讲下咧，或者可以分享下究竟设计呢个比赛嘅背后有啲咩谂法咧？
1: 我哋设计呢个比赛嘅时候咧，最希望可以咧将一啲嘅问题啦，无论系初赛或者系我哋嘅决赛。围绕翻喺我哋嘅音乐科嘅课程入边，特别咧系我哋嘅中小学嘅音乐课程，我哋系想用聆听嘅角度咧去睇下唔同地方嘅音乐，或者我哋嘅唔同嘅音乐时期啊。咁啊喺今次嘅准备问题嘅当中啦，当然我哋有啲好专门嘅部分，我哋都请咗好多专家咧去俾啲意见嘅。咁啊，毕竟我哋唔系每一样嘢都识啦，但系集合咗好多专家嘅意见嘅时候咧，我哋都发现咧同学们甚至系我哋自己啲同事啊，我哋教育局同事或者港台同事。都学到一啲嘢袋咗落袋，咁喺个成个准备过程入边咧，我最觉得得意嘅地方咧，就系我哋同事咧都会试一啲嘅问题啦。咁喺试嘅问题咧，我突然间见翻咧，无论系我哋嘅同事啦，定还是系老师们啊，咁试问题嘅时候都好似变翻做学生咁样，所以好期待咧，到我哋嘅参赛同学咧去回答同埋去抢答呢啲问题嘅时候咧，究竟会系点样咧？我呢个真系好期待。
0: 今次呢个比赛其实即系叫做嚟到第三年啦，有冇观察到可能中学生或者系学生啦，喺听音乐方面或者系欣赏音乐呢个兴趣同埋表现有冇啲咩变化咧？
1: 嗱，变化咧我就唔敢好大声讲住，因为我自己咧就会睇到咧。学生真係好叻，即係原来我哋香港嘅学生呢係自己呢懂得搵好多地方呢去听一啲嘅音乐，而听嘅音乐面个涉猎嘅广度啊都係好阔啊。咁呢个係我呢三年呢可以睇到嘅。咁三年入面有啲乜嘢嘅进步呢，我自己觉得啦，喺学校嘅层面啦，老师呢係更加之呢係支持学生去欣赏音乐。以往可能呢会帮学生安排好多嘅演出啊，可能甚至一啲嘅音乐比赛啊，我哋叫 practical啦，咁样咁，但系咧，喺三年前啦，我哋做咗第一届嘅学界音乐达人大挑战啦，咁啊，学生开始咧，或者老师啦，见到咧就多啲机会俾学生去聆听音乐，去欣赏音乐，所以今年咧，我哋好鼓舞嘅，因为我哋见到嗰个嘅初赛数字咧系上升咗好多，咁啊，好希望咧，我哋都保持住呢团火啦，咁啊，嚟年咧都可以继续咧，让多啲学生去听多啲嘅音乐。
0: 咁好似你头先咁讲咧，其实而家啲年轻人咧听音乐咧就好多唔同嘅渠道嘅。你觉得呢个比赛可以点样帮佢哋去接触同埋理解可能唔同时期啊、唔同类型嘅音乐咧？
1: 嗱，虽然咧我咧就唔系好年轻啦，咁我差好年轻啦。我相信我哋听音乐咧，好多时候都系喺啲串流平台啦、手机咧有啲社交媒体，有时碌到啲音乐啊，咁又听下啦咁样。咁原来咧，我哋好多音乐咧喺一啲嘅可能我唔讲一啲嘅平台。一啲嘅你可以睇到一啲嘅视频嘅平台啦，原来喺世界各地都有啲好有質素嘅音乐咧，系上载咗去嗰度，甚至咧系一啲音乐厅咧，佢哋自己都会将一啲嘅合法啦，即系合乎版权法例嘅录音咧，摆喺佢哋嘅自己嘅网页啦、平台啦，咁变咗我哋咧喺做课程资源啊等等嘅时候咧，同事们去揾咗啲资料咧，都会咧俾学校咧或者老师们啦去知道啊，其实除咗平时我哋一啲嘅音乐串流平台，原来仲有譬如音乐厅嘅网站啊等等咧，都系有好多好宝贵嘅资源可以去欣赏音乐。咁我想呢一个咧就系今次咧我哋系准备个音乐大人嘅时候咧特别系觉得值得向老师推介嘅。
0: 咁最后呢，有冇啲咩可以同今次参加呢一个学界音乐达人大挑战嘅年轻人讲一啲嘅鼓励说话？
1: 我想讲一个好老土嘅鼓励说话，就係、是、比赛第二，友谊第一。但我可能会改变少少啦，我叫做音乐第一啦，好唔好啊？跟住友谊第二，因为呢个比赛呢其实唔係真係一个比赛。呢、這个比赛虽然呢入面可能有

0: 有一啲嘅名次，但系其实入到决赛咧，个个都系赢家，甚至咧我哋今次冇入决赛嘅同学咧，都会亮相嘅喺当日咧接受我哋一啲嘅颁奖，因为佢哋喺自己嘅区啦，我哋分区咧都有一啲嘅奖项嘅，佢哋可能喺学校入边咧都系自己嘅音乐达人，所以比赛系并不重要，最重要系咧我哋可以透过音乐咧去欣赏音乐，咁令到自己咧除咗中意音乐之外咧。原来音乐可以带俾我哋好多好美好嘅回忆，同埋一啲嘅心境嘅平静。
1: 咁希望学生喺参加学界音乐达人大挑战都可以有啲嘅得着啦。今日唔该晒 Leslie，
0: 好唔该晒大家。

0: 音乐系色堂，邱君龙。
1: 欢迎大家收听音乐系食堂，我是你们的喂食专员君林。暑假就来临，虽然我已经不是学生，但是放暑假前夕就梗是不停补课和讲不同事情的死线，有时候真的觉得又孤单又喘不过气，所以今日希望可以给大家苦中一点甜，一起为放暑假前夕打打气，亦都透过大气电波介绍我最喜欢的港式甜品杨枝甘露。我相信各位听众应该都知道杨枝甘露是乜嚟，但是大家又知唔知佢嘅缘由呢？当年发明嘅契机原来是为咗解暑。当时有间酒楼准备喺新加坡开设第一间海外分店，由于新加坡位于赤道附近，一年四季都好炎热，厨师团队就想设计一款既消暑又具备香港特色嘅甜品。于是佢哋灵机一触，将当时流行的芒果西米露升级，加入了清热降火的柚子肉，结果一炮而红，之后就传回香港，成为了每一间甜品店的必备经典。

大家依家听紧嘅系刘天华嘅读研操，由佢亲自担任二胡独奏，联同彭修文带领中国广播民族乐团演出。读研操又名忧心曲，系刘天华喺1932年一月创作嘅二胡乐曲。全首乐曲喺内弦上演奏，音色深沉，抒发咗忧郁压抑嘅情绪，而且突破咗传统把位。乐曲由三个乐段同尾声构成。第一乐段表现了沉重心情，第二乐段表现了奋起愿望，第三乐段表现了短暂乐观但被忧愁笼罩，尾声表现了矛盾无力感。这个时候我们就一起先感受一下这股沉重的心情了。

杨枝甘露这个具备中国古典气息的名字，其实灵感是源自于西游记和佛教神话。传说入面，观音菩萨手持宝瓶，瓶入面装住甘露，并且用杨柳枝沾取甘露洒向人间，可以令枯木逢春，普度众生。酒楼为这道甜品取名杨枝甘露，就是寄予了这个美妙的寓意，希望这道冰凉酸甜的甜品可以好像观音菩萨的甘露一样，在炎炎夏日入面为人带来清凉消暑解渴，令人饮了之后精神为之一振。每次讲甜品都会觉得快乐不知时日过，大家现在应该有留意到乐曲已经换上另一种曲风。大家现在听紧另一首刘天华所创作的《烛影摇红》，同样由他亲自担任二胡独奏，联同彭修文带领中国广播民族乐团演出。《烛影摇红》是刘天华创作的最后一首二胡乐曲，是一首舞曲来的，借住广东小曲中的标题，采用三拍子的华尔兹节奏，将继承和借鉴结合，在人眼前展现了一派华丽辉煌的舞会场面，显示了独特的风格。乐曲情绪欢快，旋律流畅，令人陶醉，但其实又并非尽情欢乐，好像一个受压迫的歌女咁，强颜欢笑，婆娑而舞，在华丽激情的曲调入面蕴含着悲哀和惆怅，含义深刻，令人回味。这个时候我们就继续欣赏刘天华的乐曲了。

我想人大了就是知道，就算心情几差都好，事情都是会继续运行，所以都是要继续完成未完成的事情。不过有这一碗属于慰藉我心灵的杨枝甘露，感觉事情都没有去到好差，等我继续努力做嘢，约定大家下星期再一起吃好嘢啦。

0: 喂 ，Stephy 老师，我有嘢要请教你啊。
1: 系，
0: 因为话晒咧，你都搬过咁多次屋啦。
1: 系啊，
0: 即系我谂，除咗即系要头先，好似头先我哋话搬屋嘅，即系呢个流水作业系咁搬啲嘢，即系我要请教你点样可以搬得快啲之外咧，其实咧我都想问一下你，即系搬屋嘅心情啊。
1: 其实我都搬屋嘅心情我喺度谂咧，其实每个人都唔同嘅。因为有啲人咧就系会搬离开屋企人啦，
0: 系
1: 有啲人就系会搬一同屋企人一齐住。
0: Yes，
1: 咁我自己个 case 同你个 case 应该系一样，就系离开屋企去即系去自己住啦。
0: 系
1: 咁，我自己觉得会想念屋企人嘅，但系都系一个自己长大嘅一个证明咯，即系好似啊，我终于可以自己一个生活啦。因为其实同屋企人生活系，譬如你翻屋企会同阿妈讲，喂，我今晚迟啲翻啊，咁样啦，喂，
0: 唔好锁门
1: 啊，系啊，即系唔好锁门啊，唔该你。咁跟住可能有时阿妈会留咗啲嘢食俾我食啦，留咗汤啦。咁我阿妈又中意整面包，咁成日咧都摆啲面包喺个

0: 雪櫃嗰度啦，俾我食啦。咁但係自己住咗之後咧，好多嘢都要自己處理啊，即係譬如。因為我知 Candy 你屋企都算即係大家庭啦，咁所以你唔使自己洗衫噶嘛，
1: 啊係啊，
0: 係即係可能阿媽洗嘅時候幫你洗埋噶嘛，咁但係自己住咧就要洗啦，跟住自己晾啦，自己燙啦，跟住又要自己收衫啦，自己摺衫啦，冇人會再順便幫你去做呢啲嘢咯，跟住食飯又要自己處理啦，要煮飯。

0: Stephy 老师，我真系要向你请教啊！
1: 而家教紧你，
0: 因为其实咧，我谂我依家就系停留喺你头先讲话你以前嗰个情绪，
1: 系即系人接衫嘅，
0: 接衫系其中一个事情。情绪咧就系、是、即系我会发现，哇系，今次真系要搬离开即系屋企人，即系嗰种系谂紧，冇得朝见晚见啊！即系虽然有时候见到会觉得啊，你俾翻啲私人空间我啦，咁但系今次发现，调翻转啦，我真系要。擁有永唔好話永遠嘅，即係比較長時間嘅私人空間，其實係會有少少唔係好習慣，即係因為話曬好似頭先你咁講啦，其實我係比較一個大嘅家庭啦，咁所以譬如有時候即係譬如我當我阿爸鎖咗門嘅，我細妹係會message 即係 send 信息同我講，喂，你唔好你幫我開翻門啊！我而家困咗喺出邊啊！咁以後就冇咗呢啲咁樣嘅嘢啦。
1: 係，我覺得係會想念嘅，但係我覺得呢一個年紀啦，即係我同你而家處於即係譬如廿幾歲啊，或者廿幾啦，七八歲，係一個好神奇嘅年紀，因為咧。我自己咧，我心態咧，仲係覺得自己係一個小朋友，因為其實啱啱畢業冇耐，可能一兩年啦。咁但係其實好似有好多長大，好似成人先要面對嘅問題咧，已經開始係啦，已經發生喺自己身上啦，好似要開始接受啊。我已經大過啦，即係我覺得好神奇啊！呢個 moment
0: 係啊，我覺得呢一個係一個好複雜嘅一個情緒咯，所以有時候咧好似好難去用即係語言去表達啊。咁所以我今日咧就想即係借住呢一個時間啦，就同大家介紹呢一首肖邦嘅 E 大調練習曲作品十第三首。咁佢呢一首樂曲咧，其實我聽嘅時候咧，我覺得都同我嘅情緒係一樣嘅，即係開頭就覺得慢慢平靜咁接受咗呢一個。搬屋的情緒，但是後來其實都有些不安，可能搬了出來好像你這樣說洗衣服怎麼辦，吃飯怎麼辦，這一首樂曲其實都有人會說被廣泛稱為離別曲，或者可能在法文其實是說是一個悲傷的，整首樂曲的旋律就好像詩一樣優美哀愁，其實就是在他肖邦20歲的時候，因為政治的動盪被迫永久離開他的故鄉向波蘭搬去法國的巴黎定居。咁喺佢走之前咧，佢就寫咗呢一首充滿住無限眷戀嘅呢一首鋼琴曲啊。咁喺佢寫嘅時候咧，佢自己都曾經形容為：哇！我呢個係我寫過最靚嘅一個旋律之一。咁我自己聽嘅時候咧，我都覺得係嘅。即係雖然佢寫係練習曲啦，咁但係咧喺佢所寫嘅一個樂曲入面咧，你都係感受到佢有少少嘅情緒係收埋咗。
1: 我覺得肖邦嘅作品嘅特色就係咁樣。我覺得佢呢一生人啦，我諗 90% 嘅作品咧，都係可以喺入面聽得出佢對佢故鄉波蘭嘅一啲眷戀，或者係佢翻唔到過去嘅一種好不捨嘅情緒喺入邊。
0: 所以咧，即係搬翻去我呢一個 case 啊，即係我呢、這、一個
1: 搬嚟屋企，
0: 係啦，搬嚟屋企，咁又未去到咁誇張嘅，係啦，即係都係
1: 過條隧道過，係
0: 啦，過翻個海，係啦，咁就可以翻屋企啦。咁所以我諗呢一個亦都係佢自己咁啱佢用到嘅呢一個 ABA 結構啊，我諗就係、是。好似描述緊我嘅心情一樣咯，即係開頭接受咗要去啦，即係又緊張啦，咁然後翻去呢一個好平靜嘅呢一個旋律入邊啦。咁呢個時候，不如我哋一齊聽一下肖邦嘅練習曲作品十當中嘅片段啦，由鋼琴家任淵燦演奏。

0: 音乐系放映室梁子晶。
1: 好多时候我哋都会努力迎合社会俾我哋嘅期望，但系就忘记咗世界嘅本质应该系多姿多彩噶。大家好，我系 Steffi， 今集音乐系放映室同大家跳出框架。

欣赏紧嘅系圣桑嘅歌剧《参孙与大利拉》。今日同大家分享嘅法国电影《女朋友的女朋友》，呢一个系一个因为一场死亡而引发嘅欲望同埋偷情故事。女主角 Claire 在闺蜜 Laura 病逝之后，意外发现了她的老公 David 竟然会变装做女人。这一段特殊的关系令她越陷越深，最后无法自拔。但这一部不单止是一部猎奇的电影，它道出了人性的复杂。以往电影的变装多数都是因为环境所逼，而这一套电影就是探讨与生俱来的人性。片入面 ，Claire 出街的时候有中性的打扮，以及 David 自然的变装演技，都细腻地展现出人内心深处想挣脱性别枷锁的渴望。导演用细腻的法式黑色幽默，成功模糊了男女生理的界限，展现出男性的身体装住女性的娇柔，女性的身体装住男性的欲望，温柔地打破了社会给我们的性别枷锁。导演仲巧妙咁样融入咗法国作曲家圣桑嘅经典歌剧《参孙与大利拉》。呢一个时候，我哋就欣赏下喺电影入面出现过嘅选段啦，系歌剧入边嘅《我的心向你的声音开启》。

在圣经故事入面，大利拉用温柔和美色诱惑了英雄参孙，并且在他睡着的时候剪断他的头发，夺走他的力量。这出歌剧在音乐史上非常特别，它是少有以女中音做女主角的作品，而那种浑厚而神秘的音色本身就带着一种模糊了阴柔和阳刚的特质。当歌剧入面著名的咏叹调《我的心向你的声音开启》在电影入面响起的时候，那种充满危险但是无比浪漫的旋律，完美呼应了 Claire 面对跨性别情欲的时候，那种明知是禁忌但是仍然越陷越深的挣扎。电影《女朋友的女朋友》在圣桑华丽的古典乐衬托之下，不再只是惊世的偷情故事，而是一首探讨性别认同和人性渴望的温柔颂歌。它提醒我们，跳出框架之后，每一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

0: 新星事务所 Music Insider 主持王家浩。
1: 7月4日星期六的下午，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这个时段有新星事务所 Music Insider 的节目，我是王家浩，欢迎你啊。新星事务所的节目和大家一起欣赏古典音乐界新推出的唱片，还会关注乐坛的最新资讯的。先和大家预告一下先了，今个钟头有新碟调查组的环节，请嚟乐评人刘志刚同我哋介绍一张由女指挥家汉尼根带领哥德堡交响乐团演绎一张充满美国作品的新专辑，名叫《An American Dream》（美国梦）。而节目的下半部分咧，仲有名家深度谈的环节啦。今日我会打俾现时居住在加拿大、在香港出生的呢一位作曲家 Alice Ho 何冰仪，同佢倾下香港和中国的文化怎样影响佢创作新音乐。不过开始今日的新星事务所，我哋先去到美国的纽约啦。美国纽约卡内基音乐厅宣布同圣路加乐团展开一项为期5年的全新计划，以音乐会形式呈现美国经典音乐剧作品，延续和扩展双方长期合作的传统。这项计划延续了2026年1月圣路加乐团演出音乐剧《Oklahoma》奥克拉荷马的成功，当时演出全场爆满，反应热烈。而今次新计划的系列首演将会在2027年1月11日开始，首先演出的是伯恩斯坦的音乐剧《On the Town》《锦城春色》，演出由指挥家鲍曼带领，并由汉斯尼担任导演。卡内基音乐厅和圣路加乐团多年来有着密切的合作关系，曾经先后呈现多部经典音乐剧的音乐会版本，包括《旋转木马》、《南太平洋》、仙乐飘飘处处闻、红男绿女同埋老神人等等，建立稳定的艺术合作关系。卡内基音乐厅执行兼艺术总监基连逊就表示，好高兴能够同圣路加乐团展开呢一个5年计划，将经典美国音乐剧带到舞台上，并以伯恩斯坦嘅作品开始。呢部《On the Town》感情春色，充满活力，亦都系对纽约嘅深情礼赞。喺度就一齐。

欣赏咧圣路加乐团嘅演出啦。佢哋由指挥家加夫特带领，送上系史达拉文斯基嘅呢一部为12名芭蕾舞者创作嘅阿贡嘅组曲选段。

刚才听过史特拉文斯基的芭蕾音乐阿贡当中的选段，由加夫特指挥圣卢加乐团演出。跟住我们关注指挥家 Herbert Blomstedt 比奥斯达的消息。NHK 交响乐团宣布，荣誉桂冠指挥比奥斯达因为健康原因将会退出原定在今年10月的演出计划。比奥斯达的医生建议他在可预见的未来都要避免长途飞行，所以无法前往日本指挥。这位即将年满99岁的指挥家早前亲自向观众发出信息，他表示，知我亲爱的听众，我非常遗憾无法在今年10月同亲爱的 NHK 交响乐团一同演出。在今年5月在三藩市指挥的时候，我感染了严重的疾病，需要几个月的时间才能够康复。不过请你们保持勇气，贝多芬、布拉姆斯和布鲁克纳的伟大音乐将永远为我们带来喜悦。我将会在精神上和你们同在，永远不会忘记你们，感谢你们一直以来给我的一切。NHK 交响乐团其后宣布，相关的演出场次已经有其他的指挥安排。原定10月17和18号举行的音乐会就由指挥家巴密特率领乐团演出，而原定10月30号比奥斯达带领乐团指挥布拉姆斯交响曲的音乐会就会由艾逊巴克执棒。在这里就一起欣赏比奥斯达指挥布拉姆斯的交响乐作品，是他的 F 大调第三交响曲当中的第三乐章。比奥斯达今次率领的是莱比锡布业大厅乐团。

比奥斯达刚才带领过莱比锡布业大厅乐团送上过系布拉姆斯嘅 F 大调第三交响曲作品90嘅第三乐章。而系邀请乐评人刘志刚出场之前咧，先同大家介绍一张由钢琴家卜本德 Rudolf Buchbinder 最新推出嘅唱片啦，名叫《舒伯特宝藏》。钢琴家卜本德被《流星机音乐杂志》誉为是具有伟大权威性和风格完整性的钢琴家。今次的这张唱片亦都是卜本德亲自庆祝他80大寿的生日礼物。卜本德选择回归他非常之擅长演绎的作曲家舒伯特身上。但是并不是舒伯特一些非常长篇和著名的钢琴音乐，而是舒伯特多首短小的舞曲。事实上这张新专辑是完整收录了舒伯特生前出版的所有舞曲集，在唱片当中有着100多首的短小舞曲。在19世纪初的维也纳，德国的圆舞曲、兰德勒舞曲和苏格兰舞曲风靡一时，舒伯特的创作完美捕捉到当时社交和娱乐的时代精神。但是在这些优雅轻快的旋律背后，其实隐藏着一个更深沉的情感世界。不少的舞曲作品当中都流露出渴望和忧郁，仿佛是舒伯特在感叹自己短暂的生命。而钢琴家卜本德就说，舒伯特的这些舞曲就好像他的艺术歌曲一样，拥有着巨大心灵的微观世界。一起在欣赏卜本德弹奏舒伯特的38首圆舞曲、兰德勒舞曲以及苏格兰舞曲 D145 当中的第5至17兰德勒舞曲。

刚才听过钢琴家卜本德弹奏过系舒伯特嘅38首圆舞曲、兰德勒舞曲以及苏格兰舞曲 D145 嘅选段。我哋好快就会进入新碟调查组嘅环节。今日乐评人刘志刚会同我哋介绍一张由女指挥家汉尼根带领哥德堡交响乐团送上一系列美国作品嘅新唱片。

0: 新碟调查组，
1: 大家好，我是刘志刚，今日为大家介绍一张专辑咧，佢叫做《美国梦》（Question Mark）。嗱，美国梦咁啊 ，I'm an American Dream， 好特别，加个 Question Mark 喺后边。咁点解咧吓？稍后会讲嘅吓。咁呢一个节目咧，系由指挥家兼女高音汉尼根 （Barbara Hannigan） 领导瑞典嘅哥德堡交响乐团嘅演奏嘅。咁啊，呢位指挥同呢个乐队关系咧，就系已经做咗呢个乐队几年嘅首席客座指挥，而且咧汉尼根咧即将会喺今年嘅八月咧就会开始担任冰岛交响乐团嘅艺术总监同埋首席指挥。咁呢个职位咧，亦都系佢第一次啊，所谓叫做担正一队乐队啊，对佢嚟讲都系好有意义吓。我哋首先讲翻呢个专辑啦，呢个专辑咧，嗰个封面咧就系会见到一套旋转木马嘅吓，系一个绿色为基调嘅吓吓。咁啊，旋转木马俾人感觉已经好开心啦。咁但系绿色咧呢一种感觉咧，又未必系咁开心嘅色调啊吓。咁原来咧，汉尼根咧系将呢一套节目咧系献俾美国移民嘅创造力同埋坚毅精神。不过喺呢一种基调之上咧，亦都交织住一啲因为岁月流逝而产生嘅感伤或者系怀旧嘅感觉咧。咁啊，喺呢一套节目开始咧，就系歌舒咏嘅歌剧《波基与贝斯》嘅交响音画。咁呢一套咧系由好著名嘅 Robert Russell Bennett 编排俾乐队嘅。咁里面有好多乐章啦。咁我哋稍后咧会听到咧系哥德堡交响乐团咧个木管同铜管嘅声部咧，营造住一种好深远嘅意境，令人难以忘怀嘅音响氛围。同时咧，佢哋喺稍后咧亦都能够游刃有余咁样咧，呈现出更加犀利嘅爵士同埋舞蹈节奏。嗱，我哋听一听里边最著名嘅一个歌曲《Bess You Is My Woman Now》。

配樂嘅。邊套吸血殭屍咧？就係1922年嗰套默片啊。咁到芭蕾舞音樂咧，寫一寫一下都未寫完咧，佢係要趕住要交稿喎，因為咧佢想參加一個作曲比賽，就快截稿啦。於是咧佢就喺呢個舞劇入邊咧抽咗三段舞曲出嚟咧，係組成舞蹈間曲參加比賽。柯波蘭贏咗啊！佢咧當時咧收到係$5,000，折算翻嚟咧，哇，好緊要啊！大概咧接近100,000啊，等於今時咁嘅美金嚇。咁啊，反轉頭咧，呢個格羅格嘅芭蕾舞咧，從來都冇演出過。嗱，我哋而家聽一聽咧，哥德堡交響樂團咧嘅演奏，我哋聽佢第三樂章 Allegro Vivo。

哥德堡交响乐团精准的节奏把握，丰富的音色变化和令人振奋的一种活力感，可以证明汉尼根作为指挥家的实力。咁啊，呢一专辑上面咧，亦都有罗杰士嘅《旋转木马圆舞曲》啊，一个九分几钟嘅音乐啊，可以话对应翻咧呢个专辑嘅封面嘅。不过时间所限咧，我想将大家嘅注意力咧集中咗喺咧喺呢个专辑入边咧最后一组作品，我认为咧系一个好精彩嘅戏玉嚟吓。咁啊喺呢度咧，百老汇编曲家兼作曲家艾略特同埋汉尼根咧就合作共同创造编配咗咧。呢、这、一個曲目叫做咧，叫做《市集女》at the fair， 咁咧係一個三樂章嘅組曲嚟嘅。咁咧呢度個錄音咧，亦都係呢個作品嘅世界首次嘅錄音啦。咁呢個組曲咧延續咗呢兩位咧成功嘅跨界合作。原來咧佢哋之前咧曾經咧喺漢尼根嗰個獲得格林美獎嘅專輯《Crazy Girl Crazy》裏邊咧已經合作噶啦，由艾略特咧係幫佢負責編曲嘅。咁啊呢個作品自從發表以嚟咧，因住佢嘅戲劇性張力咧，係好受好評嘅。咁我而家解構一下呢個《市集女》啦，係咩點樣回事啊？咁咧佢分咗三部分啦。第一部分咧係一首歌曲嚟嘅嚇，佢係翻譯嘅就我係咪喺市集待得太耐咧？呢個係一種用好親密、充滿沉思意味嘅一個開篇嘅樂曲嚟嘅。其實咧，歌曲本身咧係來自咧係巴納斯啊。在二十世紀五十年代末所創作的歌舞廳風格的一個抒情曲嚟嘅，咁艾略特咧就將漢尼根的歌聲擺在一種很有內省色彩，而且咧好脆弱但係動人的氛圍入邊，可以話咧為呢個專輯嗰種嘅懷疑主義概念的基調咧係擺出一個催化劑喺度。

汉尼根可以说是一个独特的存在，他是一个喜欢一边指挥一边唱的人。那为什么能够达成呢？有两个可能。一个可能呢，就是藉住一啲 multimedia 嘅手段啦，佢係純粹面向樂隊，但係有啲 cam 影住佢塊面，咁啊喺投影喺個大銀幕又有咪，嗰啲係一個電子方法。但係咧一個純 acoustic 方法，佢就好似一般歌者面對住觀眾，背對樂隊，一路指揮一路唱。咁點指揮呢？佢好似大鵬展翅咁樣咧嚇，將隻手咧伸得好開，而且伸得好厚，即係我相信佢應該練習咗好多噶啦，先可以做到呢一種嘅絕技。如果大家咧喺 YouTube 咧揾到咧，你會覺得哇好犀利啊！呢一位歌者兼指揮嚇。啱啱聽完嘅咧就係、是、Have I Stayed Too Long at the Fair 嚇，係一個都相當之即係 highly elaborate 嘅一個歌曲啦嚇。第二部分咧好短啦，佢叫美國夢。只是两分半钟嘅啫，纯粹是管弦乐，是一个拼贴式乐曲嚟嘅。艾略特好巧妙咁样咧，将好多首耳熟能详嘅标志性美国乐曲咧融合埋一齐，其中包括咗梅威尔森嘅76支长号啦，苏沙嘅星条旗永远，同埋 America the Beautiful。喺编曲嘅构思上面咧，呢啲旋律咧就好似喺度进行紧一场激烈嘅角逐，大家咧都争住做大哥。

0: 第三步啦，又系一首歌曲啦，唔好扫我嘅兴啦 ，Don't rain on my parade。呢一个咧，百老汇音乐名剧《妙女郎》（Funny Girl） 入边咧，嗰首哇脍炙人口嘅名曲啦。原著系斯泰恩，艾略特咧就凭住佢深厚嘅写戏剧音乐嘅功底，将呢首歌曲进行交响化嘅重塑，风格咧激昂澎湃，可以话咧好有冲击力嘅一种压轴嘅演出，既能够展示到康尼根火力全开嘅强力唱功，亦都呈现咗管弦乐队清脆利落、带有爵士乐韵味嘅律动。
1: Don't tell me not to live, just sit and putter.

0: 开始嘅时候咧，我话点解系 An American Dream question mark 咧？呢个问号主题，原来康尼根咧就咁解释嘅。佢话艾略特嘅编曲风格咧，就系、直接促成咗呢个有质询意味嘅标题。编排咧系用一个内省角色嘅自我怀疑，即系啊，我咪误入咗歧途咧，作为一种开篇嘅。随后咧演变为一种爱国主义曲调嘅混乱交锋，最后咧用一首充满住强烈反抗意味嘅 Parade 进行曲收尾。咁呢种编曲嘅手法咧，就系、批判咗现代美国梦所带嚟嘅感官过载同埋幻灭感。
1: 唔该晒乐评人刘志刚同我哋介绍呢一张充满美国风格嘅新唱片。我哋先休息一阵，转头翻嚟继续新星事务所。
2: Art Tidbits 艺术焦点。
3: 嚟到七月四号，由我马莹莹同你今日话当年。昨日就是捷克作曲家 Leoš Janáček 杨纳杰克的生日了，他是在154年出世的。杨纳杰克11岁的时候加入了布尔诺的修道院唱诗班，后来他入读布拉格管风琴学校，也去过莱比锡和维也纳深造。1880年他就回到布尔诺担任教学工作，创立了

0: 一间管风琴学校，同时佢又好热衷搜集民谣同埋作曲。1904年，佢嘅歌剧《耶努法》喺布尔诺首演成功，不过佢喺呢个时候喺捷克以外都仲系寂寂无名嘅。12年之后，《耶努法》喺布拉格上演，立即大受欢迎啊！然后维也纳、柏林同埋德国其他地方都演出咗呢一部作品，令扬纳捷克享誉国际。之后佢再写出受注目嘅歌剧，包括《狡猾的小狐狸》同埋《卡塔卡班诺娃》。除了舞台作品，佢亦都写过小交响曲同埋两首弦乐四重奏嘅。扬纳捷克的最后一部完整创作是以俄罗斯小说为题材写成的歌剧《死屋手记》，但是歌剧未上演，扬纳捷克就在1928年因为肺炎病逝。而听日就是阿根廷音乐家 Esther Piazzolla 皮亚苏拉的逝世纪念日。皮亚苏拉是在纽约度过童年的，他自小就擅长演奏阿根廷手风琴，曾经同探戈大师加德尔一起演出。16岁的时候，他回到阿根廷演奏探戈音乐之余，亦都改编传统探戈乐曲。为了提高自己的音乐修养，皮亚苏拉就跟阿根廷作曲家珍纳斯特纳学古典音乐，在40年代写过一些古典作品的。他在1954年获得奖学金去到巴黎跟随布朗卓学习。皮亚苏拉原本是想向古典音乐发展，但是老师布朗卓反而鼓励他探索自己的风格，于是他就深入研究和改革了传统的探戈音乐。之后他回到阿根廷组成布尔诺斯艾利斯八重奏以及新探戈五重奏，展开繁忙的演奏事业。皮亚苏拉的探戈作品风格创新，音乐当中有不和谐的和声，还有爵士乐的元素，而这些被誉为新探戈的乐曲其实初时并未受到阿根廷乐迷接受的。到了80年代末，他的作品才开始受欢迎，也可以说拯救了渐受冷落的探戈音乐。
1: 星期一下午3点的音乐瞬间，我姚润坤会同你首先欣赏巴克第二无伴奏小提琴组曲，其中最出名的应该是有29个变奏咁多的霞康舞曲。之后是舒伯特的第15 G 大调弦乐四重奏，最后仲有保守派俄罗斯作曲家安东鲁宾斯坦的第4钢琴协奏曲。收听3点至5点的音乐瞬间，就可以欣赏到这些德国和俄罗斯作品了。
2: 欢迎来到，
3: 欢迎你继续留在香港电台第四台
2: 的夜心曲，我是李德芬。
4: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收听由李德芬主持的夜心曲，让你在曼妙的美乐当中重新得力。

5点新闻报道过后，继续翻到嚟系第二小时嘅新星事务所。你好，我系黄家浩，欢迎你再次选择香港电台第四台。今个钟头有名家深度谈嘅环节，我会打俾现时居住喺加拿大嘅呢一位香港作曲家 Alice Ho 何冰儿，同佢讲下咧佢最新推出嘅一张唱片啊，全部都系收录咗佢嘅个人作品嘅，唔少嘅作品咧都系深受香港同埋中国文化启发写成嘅。阵间就会同佢倾下咧佢嘅作曲灵感啦，佢嘅作曲手法啦，同埋跨文化嘅对话。不过开始今个钟头嘅节目，先关注嚟自奥地利嘅呢一对四重奏哈根四重奏嘅消息。

地利著名弦乐四重奏 The Hagen Quartet 哈根弦乐四重奏宣布将会结束长达45年的演出生涯，并于7月7号举行最后一场的音乐会，为他们的告别巡演画上句号。哈根四重奏以萨尔斯堡为基地，最初由哈根家族的四兄弟姊妹组成，他们早于1975年就在一项青年音乐比赛中首次以四重奏形式公开亮相，之后逐渐建立声誉，并在1981年开始专业演出，正式踏上国际舞台。45年间，哈根弦乐四重奏的足迹遍及世界各地的音乐重镇，包括阿姆斯特丹皇家音乐厅、伦敦威格埃音乐厅、巴黎的音乐厅、纽约的录音室，以及维也纳音乐厅等的重要场地。他们录制过超过40张的专辑，并获得过法国金音叉大奖和德国 Echo 古典音乐大奖等的多项国际荣誉。除了演奏事业之外，四位成员亦都长期在萨尔斯堡莫扎特音乐学院任教，培养不少新一代的新乐音乐家，对欧洲弦乐四重奏传统影响深远。这一队的四重奏中提琴手哈根在访问的时候表示，在最后一个演出乐季当中，他们演奏的作品越来越多成为最后一次的演出，每场音乐会都带着告别的意味，也都让他们重新体会作品的重量和时间的流逝。哈根弦乐四重奏将会在7月7号举行最后一场音乐会，并以舒伯特和舒曼的新乐作品为主，也都会邀请钢琴家谷昂登一同演出舒曼的降 E 大调钢琴五重奏。这场演出将会为他们跨越45周年的新乐之旅正式画上句号。哈根弦乐四重奏最著名的录音之一就包括他们录制全套莫扎特的弦乐四重奏了，一起欣赏他们带来是莫扎特的降 E 大调第16弦乐四重奏 K

刚才听过是作曲家 Alice Ho 何冰仪所写的一首 The Chinese Nightingale 中国夜莺，亦都再次感谢作曲家 Alice Ho 何冰仪接受访问了。你收听紧香港电台第四台，在节目完结之前呢，剩翻唔系好多时间，再同大家一起欣赏一张新推出嘅古典音乐唱片啦，系由山梨指挥鹿特丹爱乐乐团演出嘅，冠录系德弗扎克嘅 E 小调第九交响曲，来自新世界。有评论家高度赞赏呢一部录音啊，话山梨让呢一支优秀嘅乐团保持喺极佳嘅状态。他们灌录的德弗扎克第九交响曲为这一首大家耳熟能详的经典注入了浑然天成的清新气息，虽然没有刻意追求惊人或者宏大的夸张姿态，但那股优雅而跃动的生命力却由始至终都牢牢找住听众的耳朵。就在节目完结之前，一起欣赏山梨指挥鹿特丹爱乐乐团送上德弗扎克 E 小调第九交响曲来自新世界当中第四乐章的片段。

0: 自投罗网，主持罗乃新。
1: 各位朋友，不知道你们喜不喜欢唱歌的呢？前几天我就去到我最小的孙玩，他只有八个月，我就在那里对着他唱歌，我就发现呢，他真的很有这个的意愿，同埋好努力咧，系想去唱啊！咁当然佢唱唔到啦。咁我就谂啦，好多人就话啊，我唔识唱歌噶咁。咁其实唱歌咧就系与生俱来嘅本能嚟嘅吓，所以你就尝试下咧，你第日听到音乐咧，你都可以跟住一齐唱。咁有人话俾我听，哇！但系啲歌词好烦，又要记歌词。诶，其实唔使歌词都可以唱歌噶。喺好耐之前咧。俄国作曲家赖克曼尼诺夫就写咗一首 Vocalise， 系冇歌词嘅，但系咧系有好美丽嘅旋律嘅喎。咁不如我哋而家就听一下，唔系用人声唱，而系由佢自己亲自指挥乐队嘅演奏啊！

0: 咁刚刚听过呢是拉赫曼尼诺夫指挥费城管乐团呢演奏了他自己的作品《舞池之歌》。咁呢我哋听到的是1929年的录音。咁而家喺直播室度坐喺我旁边嘅咧，就有几位咧，真系识唱歌嘅朋友啦。嗯，不如你哋先自我介绍下。
1: 好啊 ，Hello Miss Lu，Hello 各位，我系 Sandislaw 刘卓熙。
2: Hello， 大家好，我系邝以玲 Elin Kong。
3: Hello， 大家好，我系 Wallace Lee 李志睿。
4: Hello， 我系 Kenny Lam 林俊逸。
5: Hello， 大家好，我系 Elena 朱志伟。
0: 净系听佢哋介绍自己咧，你都应该知道咧。他们是懂唱歌的人，因为是咬字很清楚，而且呢是说话是有节奏的，真的不是这样出来的。好了，专业的。是了，那要问一下 Sanders， 因为你是这个团的创办人。
1: 创办人和Artistic Director。
0: 是了，那当然是一个合唱团。据我所知，香港现在真的有很多很多合唱团。
1: 嗯，没错。
0: 咁點解你要成立一個合唱團呢？
1: 冇錯啦，當然而家香港真係有好多好多唔同嘅合唱團嘅，而呢個性質咧，亦都係即係包羅萬有。但係唯獨是咧，有一種性質咧，蘇花都冇人係好恆常地去嘗試做嘅。咁就係一個專業嘅室樂合唱團。我喺2022年成立我哋呢個合唱團 Noima 嘅時候咧，其實就係希望我哋建立一個平台。就聚集我哋本地一啲好优秀嘅歌者，去对合唱艺术有兴趣、有追求、有能力嘅人咧，咁就做一个室乐合唱团，十几人去到有时可能廿几人啦，都不等嘅。咁就做一啲无论系曲目上面嘅追求啦，或者我哋嘅表演个质素嘅要求啦，或者我哋嘅制作嘅要求咧等等，我哋都希望可以呈现一个专业嘅面向俾香港嘅观众，从而咧希望第一就系话到俾香港观众知，原来合唱艺术呢样嘢咧系有专业嘅范畴嘅，其实国外已经好多年都有啦，咁但系喺香港也好，甚至放诸亚洲咧都唔系咁普遍嘅。咁另外就系咧希望俾到我哋嘅后生一辈。嘅年青歌手或者年青嘅音乐家，佢哋知道原来投身合唱音乐咧，都可以系佢哋嘅专业出路之一。
0: 嗯，
1: 咁所以就有呢个萌生咗成立一个新嘅合唱团嘅谂法啦。
0: 咁我想问一下咧，你刚刚呢一个嘅理念咧，同你哋嘅名字有冇关系噶？
1: 同个名系冇一个好直接嘅关系嘅。我哋个名叫做 Noima， 咁佢系一个希腊。
0: 你讲下点串先
1: ？N O E M A，
0: 因为好多人都唔识读噶。包括我在內，
1: 咁點解會揀呢個名呢？原來呢個字喺古希臘時代咧，喺嗰啲哲學家啊，成日佢哋嘅用法入邊咧，就係講我用英文先啦，佢叫 content of thought， 即係話你諗嗰啲嘢入邊嗰啲內容，就唔係單單你寫出嚟，甚至咧就有一種好似話譬如我寫出嚟字面冇呈現嘅意思，我內裡嘅意思，呢個字本身係咁解嘅。咁後來咧，十七世紀咧，有德國嘅音樂家咧，佢哋借用咗呢一啲唔同嘅希臘時代嘅呢啲詞語咧，去形容音樂創作入面嘅一啲做法。咁而咧，無獨有偶，呢一個 Noima 呢個字咧，就係用咗嚟代表喺一個複音積體，即係 polyphony 嘅積體入面，當全部聲部齊唱，真係合唱啦嘅時候嘅嗰個獨特嘅質感同埋感覺，就叫做 Noima。咁我就覺得呢個雙重嘅意義我好鍾意，因為其實我哋演唱嘅時候就係將好多唔同人嘅 Noima， 就係佢哋冇名言嘅東西，無論係詩詞也好啦，演繹呢個詩詞嘅作曲家也好啦，同埋我哋演繹作曲家演繹個詩人嘅呢啲字，其實都係好多層唔同嘅呢啲冇名言嘅感受嘅想法。咁我就覺得好中意呢個名
0: 字。其實唔一定係淨係應用喺唱歌，即係我作為一個即係鋼琴演奏嘅人咧，我覺得喺我啲。

0: 音符度都可以有同樣嘅理解咯。
1: 係啊，冇錯冇錯。
0: 咁有冇中文名㗎？
1: 冇中文名，因為想不到，
0: 嗯、
1: 可能遲啲我哋有一朝一日突然間叮一聲想到，可能加翻俾佢。但我自己就當時覺得冇中文名都唔怕啦。嘅另外原因就係因為即係我師傅楊恩樂同埋我哋都有份字嘅 Deconcentration 都係冇中文名嘅，咁我就即係跟翻師傅做法。
0: 哦，原來你個師傅係楊恩樂，
1: 係冇錯，我師傅係楊恩樂。
0: OK， 好咁我知道你哋嘅成員咧應該都有十幾人係嘛？
1: 其實我哋每次嗰、那個好視乎嗰個演出，咁有時會好少人，講緊可能最少我哋應該是六個人，咁最多咧就係28個人咧嚟緊會係呢、這個係最多啦。咁中間通常就十零人係我哋嘅標準配置
0: 啦。咁、我知道你哋今晚咧就冇準備到喺呢度現場唱歌唱嘅，不過咧你就帶咗啲錄音嚟喎。
1: 是冇錯，
0: 不如我哋先聽一下，
1: 好啊，好啊，
0: 你哋嘅歌聲好唔好啊？
1: 好啊，
0: 咁係係咩歌？
1: 呢個咧係作曲家 Robert Pearsall 嘅一隻secular 嘅 secular 嘅 madrigal， 咁啊八聲部叫做 Leah Garland， 係我哋嘅成員喺上年十月用我哋八個成員 One on a Part 一人一個聲部咁樣演唱嘅一個 live 嘅 recording。

0: 我哋刚刚听到嘅咧，系香港唯一嘅一对专业合唱团 Neumann 喺旧年一个音乐会嘅现场录音，而佢哋唱嘅歌曲系 Robert Pierce 嘅《Lay a Garland》。咁啊，好想问下咧，在座几位，你哋系几时开始唱合唱嘅咧？
1: 因为我净系一年班唱咗可能一个学期咁样咯，跟住我妈妈就唔俾我唱啦，因为我细个咧好嘈嘅。咁喺合唱團又突聲又好嗌霎，咁又沙聲，咁所以媽媽就話你唔好唱啦，咁樣咯。所以我係嚴格嚟講，細個冇唱，即係我轉聲之前係冇記憶，我有唱合唱團咯。
0: 咁你幾時開始唱合唱團啊？
1: 我係中三嘅下學期，真係轉曬聲噶啦，嗰時14歲到。

0: 先至長嘅。
1: 哇！我見到阿 Wallace 勾曬嘴喺度，咁似嘅係咪？你係咪一路唱上去嘅？
2: 是的，我們小學一直都有唱合唱團的，但是去到中學變了聲之後我才唱得多一點，但是就沒什麼，我小學是有唱，但我沒什麼記憶唱了什麼樣。
1: 那你是不是去到中學才發現自己是真的有興趣唱歌，還有這個才華可以唱歌的？
2: 都是的，我去到中學才認真地唱多一點，之後我一直都其實本身是沒想著行音樂這條路的，是去到高中啦，之後去到就來要考公開試的時候，我才覺得其實我做一樣我喜歡的東西都挺好啊，這樣那我就其實都可以做這樣東西，那我才決定去行這條路。
1: 那麼 Kenny 呢？
3: 我就很斷斷續續的，其實我 keep 住都有唱小学两年啦，之后中学都系头两年，都未转声嘅。咁我记得高小嘅时候，仲有 join 有啲solo 嘅比赛咁样嘅，即系校际音乐节嗰啲。咁但系去咗转咗声之后，再加埋要去其他乐队嘅 commitment 之后，就冇再唱啦。直至到去大学二年班嘅时候咧，就透过以前嘅老师推荐我去一个叫做。学员制咁样嘅个 choir 咁样啦，咁之后一路唱一路唱，咁就唱到而家啦。
1: 咁啊 ，Sanders 咧，咁你由中三开始啊嘛？
0: 哦，系我中三开始咧就加入学校嘅合唱团啦。咁我系因为听咗一个学校嘅音乐会，就觉得哇，合唱点解咁正，而我唔参与嘅，因为我爸爸妈妈都系合唱指挥，所以我好熟呢件事，但我从来冇参与啦。咁我觉得哇，嗰刻好触动啊！我就翻去同爸爸妈妈讲，我要 audition 个 choir 啊。咁跟住就 join 咗，咁跟住就去到中五，觉得自己有兴趣指挥，咁跟住就一路就。读音乐啊，做指挥啊，唱歌啊，咁就到而家啦。
1: 咁阿 Elaine 同埋 Eleanor 咧，
4: 我就系好似入小学之前嗰一年，咁因为我读嘅小学咧好新嘅嗰阵时，咁所以佢哋就开间小学之前咧就做咗一个好似兴趣班咁样，即系俾我哋试下水温咁样。咁佢其中一个活动就系合唱团咯。咁我爸爸就當然就俾我參加佢哋嗰啲活動，咁就順理成章就唱歌唱合唱團啦。咁然後就我係冇記憶係我冇唱合唱團咯。我諗細個嘅話，即係一入咗呢個合唱團開始入之後入咗小一咁樣就一路唱到去係咯，唱到大學都仲唱緊啦。咁就但係行音樂呢條路就。真係去到好似記得就係中二嘅時候，咁我媽咪就同我講就話：，咦，你要揀科嘅嘞，咁你都不如可能考慮下音樂呢條路啦，咁樣，咁我就真係好乖咁啊！好啊，
1: 等陣，我見到阿 Sanders 喺度勾曬嘴，
0: 三個人都勾嘴，
1: 係啊，你媽媽叫你揀音樂呢條路，
4: 係啊，其實佢嗰陣時
1: 勾嘴真係
0: 好少聽到呢啲故
4: 事，真係啊！我都講亞洲家長嚟講，我媽都真係數一數二
1: 但你媽媽自己係咪音樂人嚟㗎？
4: 佢自己嚇，佢唔係啊，佢係去做老師嘅。咁退休之前就做校长，咁所以都资深教育家咁样啦。但咁佢就好相信就系即系见到小朋友中意做嘅嘢，咁就支持佢去做咁样咯。
1: 哇！嗰啲家长咩座谈会，应该揾你妈妈去讲下。
2: 中意就鼓励佢读，
0: 仲系咁
4: 系啊？
2: 因为我都系妈咪鼓励我读噶，但系佢系见我中六啦之后，你都系读唔到其他嘢噶啦。
1: 咁啊 ，Eleanor 咧？
5: 我就系小学嘅时候咧有兴趣班，咁我就每一个人咧都要揀一个系 art， 一个系体育嘅。咁咧就呢个兴趣班咧就系我音乐老师就话啊，你把声都几好，不如你去学独唱啦咁样。咁我系学咗独唱先嘅。咁跟住佢就话啊，咁你把声都 OK 喎，咁不如啊你嘅耳仔又 OK， 咁不如你入合唱团啦。咁我就入合唱团嘅功用咧，其实就系唱晒咁多个唔同嘅 part。咁就係今個 rehearsal 咧，我就會喺 soprano， 下一個 rehearsal 就係 alto。咁我嘅功用其實係咁樣嘅啫。
0: 小學已經
5: 小學係啦，小學已經係咁樣。咁跟住就入中學，咁就一路唱歌唱歌唱歌。大學又係讀唱歌，咁一路唱歌唱歌，咁唱歌到今日啦。
1: 啊！咁你而家知道第日咧個合唱團有啲咩人唔夠咧，就可以揾阿 Eleanor， 佢係百搭噶。
0: 佢係冇錯。

0: 咁刚刚听过嘅呢一首可以话系合唱嘅经典金曲《For the Beauty of the Earth》。咁作曲嘅系 John Rutter 啦。我哋刚刚听过呢一个版本咧，就系由佢亲自指挥 The Cambridge Singers 同埋 The City of London Symphonia 嘅演出嘅。好啦，咁啊喺呢个时候咧，就想问一下在座各位啦，特别系阿 Sanders 啊，咁啊嗱，中意唱歌啦，咁就我话。唱歌就是與生俱來的本能啦，但是要加入一個專業的合唱團要有些什麼的條件先？
1: 他要很喜歡合唱音樂，而他這個喜歡是驅使到他對自己演唱合唱音樂，他要求有各種 的要求的執著，即是包括到他自己聲樂上面的造詣，包括到他對合唱的時候那種聆聽，那種互相配合互相去夾的那個無論是心態還是能力，包括到他對於我

合唱曲目入邊嘅風格嘅認識啦，尤其是可能早期音樂同我哋可能演一啲當代音樂，會其實好多唔同嘅美學上面、技術上邊、審美上面嘅一啲唔同啦。咁呢啲我覺得都係要認識啦。文字上面嘅即係語言上面熟悉啦，因為合唱嘅曲目有我哋可能主流會唱。

0: 咁啊，等等呢啲系我即系即刻谂到嘅一啲重要嘅要求。
1: 咁呢啲系音乐上嘅条件，咁即系喺个性方面系咪都有一啲嘅要求嘅咧？
0: 好愿意同人夹咯，同埋要系一个学识得喺一个团队入边去让人信赖同埋信赖其他人嘅人。咁就喺一个，因为有时我哋好少人，讲紧可能每个星部。有時講緊兩三個人嘅啫，多都係四五個人嘅啫。咁然後互相聲部啊，聲部之間大家互相嘅契合啦，唔同聲部中間又係要有嗰種信任嗰種互相嘅默契啦。咁呢個我覺得係其實好睇個性嘅，確實係可能有啲人佢做到晒以上我哋等講嘅，但佢就冇興趣做一個咁樣嘅合唱嘅環境入邊去表演，咁可能都唔啱佢嘅。
1: 嗱，咁你就講咗你嘅要求啦。咁我想問下你啲成員啊，係點解你哋會決定加入一個專業嘅合唱團呢？
0: 元老先啦，系 Kenny 系我哋其中一个最早加入嘅成员。
2: 我就系咯，多谢 Sanders 邀请加入啦，第一。但系我系想点讲咧？因为我以前唱合唱团，我觉得我涉猎嘅曲目其实唔算广嘅，即系我唔系由细到大无间断咁样，每一年可能有啲音乐会去唱嗰啲唔同合唱曲目。咁其实我想试多好多嘅。咁另外我系中意一个小组，即系室乐合唱团嘛。我哋咁系一个小组少少嘅合唱团咧，比起一个可能60个、80个、40个人嘅合唱团咧，我会觉得更加有团员之间嘅互动咧。咁呢样嘢系都好中意嘅咁样咯。咁我谂呢啲都系主要原因咯，就系音乐曲目同埋小组嘅一个默契咁样。
1: 咁 Eleanor 咧，
3: 我系有啲特别嘅。我喺呢个 choir 入边咧，我系唔需要唱歌嘅，因为我系呢个 choir 嘅 manager。咁我就系运用我对于合唱咁多年嘅经验同埋认识，去帮大家同埋去组织呢一件事嘅logistics 啊，或者安排唔同嘅嘢啊，咁样咯。
1: 咁好可惜啦，因为你系白搭噶。
3: 我哋好多 talent，
1: 都系好多都系白搭嘅。
3: 咁我就 contribute 我一啲另外嘅 talent，就系去
0: 独有嘅 talent，
3: 系啦，就系去安排同埋帮大家去准备晒所有嘢。
1: 咁但系你会唔会都想唱噶？
3: 我会喺佢哋 rehearsal 紧嘅时候咧，我自己心里面都唱紧嘅，咁样咯。
1: 咁 Elaine
4: 咧？其實我即係頭先講到我細個嘅時候一路都係唱 choir 啦，咁之後就係一路唱嘅時候都發現自己真係好中意唱歌，咁我就去咗大學嘅時候咧就主修係獨唱嘅，咁主修咗獨唱之後咧，但係都係對合唱呢樣嘢念念不忘咁樣，咁嗰陣時咁啱我個大學個即係我哋有好多隊 choir 啦，咁最頂尖嗰隊即係都係一隊室樂嘅合唱團嚟嘅，咁嗰陣時嗰個指揮好好，佢都好提携我，咁佢都即係會特別栽培咁樣啦。除咗合唱嘅知識上面，即係例如對樂譜分析啊，佢會教埋我點樣去指啦，教埋我點樣去教啦。咁我就即係對呢一方面，對呢個合唱藝術咯，就即係多咗一份認識，多咗一份研究嘅時候，就發現自己好熱愛呢樣嘢。咁所以就所以頭先例如 Sanders 講到，即係你想加入一個專業嘅合唱團嘅時候，你要好鍾意呢樣嘢，我覺得係真嘅。因為你唔鍾意呢樣嘢嘅話，你可能你都唔會咁執着你要想加入到專業，因為你知道你同一班識唱嘅人一齊去唱嘅時候，嗰個都係真係快樂嚟嘅，嗰個都真係好爽嘅嗰個感覺都。咁然後就翻到嚟喺美國讀完書啦，咁翻到嚟香港嘅時候，即係都知道 Sanders 有去做 Noima 呢對 choir 啦，咁都即係膽粗粗約佢傾偈啦，其實都三唔識七咁樣，咁但係就即係 Sanders 好好都撥時間咁樣同我傾偈啊，咁之後就認識咗一陣，咁然後都有機會去試音，咁就多謝 Sanders 嘅邀請啦，咁就加入咗。
0: 多謝你有興趣加入。
1: 咁但系我知道阿 Wallace 咧，你就未系佢哋嘅成员嚟嘅，系嘛？咁但系你觉得佢有咁嘅潜质，嗱，要有潜质啦，有能力啦，有诚意啦，有热情啦，有委身嘅感觉啦，
0: 冇错，
1: 即系完全投入啦，系嘛？同埋要同人哋可以。

0: 諧相處
1: 係好緊要，
0: 同埋要接受批評
1: 係非常緊要，
0: 係啦，
1: 同做人一樣。咁 Wallace 就係因為我哋嚟緊咧有個 master class， 咁我哋就喺本地咧，我哋就招募咗八位嘅年青嘅歌手，咁可能好似 Wallace 咁啊，讀緊書嘅，或者係剛啱畢業冇耐嘅，咁樣就嚟加入我哋啲 master class， 咁 Wallace 就係其中一個啦。
0: 哇，你有啲咩期望咧？
2: 我期望係其實我一直即係由我中學畢業開始，我都有即去下，即希望可以唱多啲唔同嘅嘢啦。咁其中一隊第一隊 join 嘅就係 Sanders 同佢師傅嘅 The Contestant 啦。咁我會話我想出嚟唱多啲嘢，因為我雖然都係獨唱，即音樂獨唱咁啦，但係我覺得合唱可以製造到嗰個意境，即係你個人聲成為咗一個 big picture， 即係好似一幅畫咁樣一個 big picture 嘅呢個效果係好難代替嘅，所以我一直都想可以即係做多啲合唱嘅嘢啦。咁而香港亦都唔係好多地方可以唱到啲好有早期音樂啊，好多唔同風格嘅嘢，咁所以喺一個室樂合唱嘅環境，我都希望可以學多啲嘢，唱多啲唔同嘅嘢咁咯。
0: 其實呢我好久之前呢睇過一個報道呢，話喺瑞典呢佢有超過，但係好似 80% 嘅人呢都有唱合唱嘅。咁可能因為咁呢，所以嗰個國家呢嗰啲人嘅相處係比較和平。
1: 開心啲
0: 嘅。
1: 係啦。我深信係。
0: 係啦。即係如果香港係即係所有大部分嘅人都去參加合唱團，我想真的會開心，因為 我自己都有唱過嘛，
1: 係
0: 咯嚇。咁咁喺呢個時候，不如我哋又聽下你哋嘅歌聲啊，好唔好啊？
1: 好啊，不如我哋聽一隻由 Neumann 我哋 commission 嘅作品，咁就係、是本地作曲家黃子俊 Adrian Wong 喺四年前寫俾我哋嘅作品，叫做 Absalom。咁佢係無伴奏嘅四部合唱，再加三個獨唱嘅 trio。咁我嗰個 trio 入面係女高、女中同埋男高嘅 trio， 咁其中一位成員咧，個 trio 就係 Kenny 啦。咁呢個錄音咧係我哋2022年10月嘅一個 live recording。

0: 刚刚听过呢，系奈华为我哋唱出咗香港作曲家黄子俊嘅《Absalom》。咁，不如你解释下呢一首歌。
1: 呢只歌咧系我哋 commission agent 写啦，因为咧我当时好想用 When David Heard 系一个圣经入边其中一个经文嘅歌词，都系好多以前嘅作曲家写过作品嘅。咁Adrian study 咗个 text 之后咧，佢就用咗另外一个方式，instead of 直接讲嗰个古仔，就系讲大卫王知道佢嘅其中一个仔Absalom 死咗之后咧，佢就系好慘咁去喊啦，其實嗰個本身嗰個 text 係咁啊，Adrian 就抽取咗呢件不幸嘅事發生嘅前面好多唔同嘅事件入邊嘅一啲對話，佢哋兩個人之間對話就抽取出嚟歌詞，咁就其實就係 recontextualize 咗呢個故仔。
0: 所以剛剛聽到呢個版本係比較靜噶啦。
1: 冇錯啦，佢中間都有一
0: 即係
1: 個
0: 唔係咁戲劇
1: 激昂，中間有一個好激昂，係就好似悲鳴就係啊仔啊死咗啦咁樣。咁但係前前後後咧，就好似有啲呢喃啊，有啲自言自語啊，有啲平靜啲嘅對話咁樣嘅感覺。咁入邊用。

0: 不協和音 dissonance 係用得好巧妙嘅，咁我自己亦都好中意個作品。
1: 咁嗱，我哋都聽咗應該係兩首你哋合唱團嘅演唱啦。你哋有冇同第二啲合唱團合作過嘅咧？
0: 其實我哋去年咧2025年咧就同兩個海外合唱團咧就合作過，帶咗佢哋嚟香港。咁啊，1月咧我哋就同英國一個合唱團叫做 Tenebrae，咁我哋亦做暗星合唱團，咁就嚟同我哋合作咗一個音樂會。然後上年7月咧就同一個比利時嘅團叫做光輝之星 （Vox Luminis） 同佢哋亦都合作咗。咁嗰個就兩個音樂會嘅，咁就嚟緊希望都仲有機會同其他唔同嘅合唱團合作，系带多啲海外嘅唔同嘅专业嘅合唱团，同埋佢哋嘅作品嚟香港俾我哋嘅观众。
1: 咁喺呢个时候，不如我哋听下其中一对同你哋合作过嘅合唱团，好唔好啊？
0: 好啊，我哋可以听下咧，由光辉之星 （Fox Luminis） 佢哋唱 Heinrich Schütz 嘅一个作品，系一个德文嘅经文歌嚟嘅。咁佢係由 Fox Luminis 演出啦，2011年嘅錄音，而當年佢哋呢個錄音咧係非常之犀利嘅，因為咧佢哋當時成團只不過係短短幾年之間，而佢咧呢一個錄音咧竟然間係攞咗 Gramophone 嘅 Recording of the Year，即係話咧佢打低咗好多當年好強勁嘅隊伍，包括到好似有 Kaufman 啊嗰年嘅 CD 啦，有 Abado 嘅錄音啦等等，佢哋就喺度寂寂無名，唱一啲好 obscure 嘅早期音樂嘅組合，咁就憑住呢只 Heinrich Schütz 嘅 CD 咧，就攞咗呢個大獎之後咧，就一鳴驚人。於是咧，佢哋喺歐洲咧就開始好多嘅邀約演出，咁就今日帶咗呢個作品嚟。咁就係西面頌，係一個德文版本，就係講關於咧一個信徒，佢喺嗰個聖殿入邊咧就遇見耶穌，咁佢就一個禱文嚟嘅。咁啊，希望大家中意呢个作品。
1: 好啦，咁喺7点钟新闻之后咧，记得翻嚟咧，我哋仲有 Noima 嘅成员咧，同大家分享合唱音乐嘅点滴。

0: 自投罗网，主持罗乃新。
1: 欢迎大家翻返嚟第二部分嘅自投罗网，喺四台直播室里面仍然有 Noima 嘅成员，
2: 我系 Sanders，
3: 我系 Elaine，
4: 我系 Wallace，Hello，
5: 我系 Kenny，
6: 我系 Elena。
1: 咁咧，我哋之前就聽咗咧，佢哋曾經邀請過一隊合唱團嚟香港演出啦。咁你哋有冇同你哋邀請嘅合唱團一齊？

0: 演出嘅咧？
1: 哦，其實我哋上年咧兩隊同我哋合作嘅合唱團咧，我哋都係同台演出嘅，係啦。不過咧，啱啱我哋聽嗰個作品嗰、那個、演出嘅隊伍《光輝之星》咧，佢哋就係成隊合唱團嚟，咁我哋就兩隊夾埋一齊演。咁另外一隊咧，Tenebrae 銀星合唱團咧，我哋就邀請佢四位團員嚟加入我哋一齊唱。
0: 哦，但係點解今次係四位咧？
1: 四位就是每個聲部一位咁樣咯。咁、今次都是揀四，即係都邀請佢哋四位嚟。咁一方面同我哋一起合作啦，第二方面頭先提及過嗰大師班，咁佢哋其實就會任教嘅大師班啦。
0: 哦，一陣要詳細講下呢一個嘅計劃。
1: 好啊，好啊。
0: 咁喺呢度，我哋先聽下你哋一齊合唱嘅歌曲。
1: 好啊，上年我哋一起合唱個音樂會入邊咧，有一個作品就係 Hubert Perry 嘅離別之歌 Songs of Farewell， 咁入面最後嗰樂章叫做 Lord Let Me Know Mine End， 咁我哋抽取咗嗰日嘅 live performance 入面嘅三分鐘出嚟同大家分享。

0: 咁剛剛聽過咧，係 Neumann 啊，同埋四位咧 Tenebro 呢個合唱團嘅成員啦，為大家唱出咗 Hubert Perry 嘅 Lord Let Me Know My End。嗯，咁嗱，我知道咧，你哋嚟緊咧就會邀請呢一隊合唱團再嚟香港啦。咁啊，同埋咧有一個好特別嘅計劃喎，就係合唱大師班。嗱，我知道以前咧都有過咁樣類似嘅大師班，就係成個合唱團就俾一位大師去教啦。咁但係你哋今次好似唔同嘅喎。
1: 係，今次咧我哋嗰個項目叫做Neumann Institute of Vocal Artistry。點樣改呢個名字？就係我哋真係好想將嗰個 focus 擺喺真係唱呢個技藝嗰度，但唔係就咁唱喎，即係唔係話獨唱或者係真係講緊合唱呢一個專門嘅訓練。咁、那個特點就係咧，我哋一般我哋理解嘅大師班咧，可能就是

0: 一個老師跟住一個樂手或者一個歌手咧，咁就表演。咁或者頭先 Michelle 講咧，就係一個大師對住一整隊嘅 choir。咁今次咧，我哋係四個大師，因為咧就四位呢個 Tenere 嘅團員，四個聲部。咁佢哋咧就會嚟對我哋八個學員。咁每個聲部咧有兩個學員。咁佢哋會有一對一嘅指導啦，亦都會有佢哋八個一齊去合唱嘅時候，直接咧就係呢四位帶住佢哋去做。咁而係一個圍棋。六日即系连埋我哋最尾嗰日嘅表演，为期六日，咁系一个短期密集嘅课程，咁所以就比较特别嘅。
1: 哇，六日啊！咁每日几场啊？
0: 每日大概系五到六个钟，有两节嘅。头两日有两节，第三日咧就对唔住，头三日有两节，最尾嗰两日咧就再多一节，就系佢哋嘅个别指导。嗰、那個時間，咁所以都五六個鐘嘅每日，然後第六日就淨係表演啫。
1: 嗯，咁我想問一下咧，其實你哋個個都有唱獨唱噶嘛？嚇，咁你覺得咧，唱獨唱同唱合唱，即係當然分別好大啦。咁但係你覺得邊一樣嘅挑戰係大啲啊？
2: 我覺得兩者都有佢。當然啦，佢各自嗰個難處啦。咁但係如果講合唱嘅話咧，即係我自己嘅就覺得係嗰、那個聆聽嗰方面要更加精準啊。同埋嗰個你有好多可能係風格上面你要留意嘅嘢咧，你唔係淨係自己叻就得咯，你係要同你隔離嗰個一齊去做到嗰件事。咁當中你要點樣去協調啦，然後你同隔離嗰個人其實你識嘅嘢其實未必係會一致噶嘛，咁好多時候呢啲位就係好考你你會點樣去溝通啦。咁當然有時候溝通嗰個位置就當然係由指揮去做啦。咁但係即係自己團員之間如果即係大家都嗰、那個溝通可以再做得好啲嘅話，大家識嘅嘢係可以一致啲嘅話，咁就會令到成件事即更上一層樓咯，我自己就覺得。
1: 嗯，咁我都想問一下咧，唱獨唱咧，同埋唱合唱咧，咁你哋會唔會有即係個唱法都唔同噶？
0: 我自己咧，即係頭先 Michelle 問嗰個問題，覺得邊個難啲咧？其實我對我嚟講，我覺得獨唱難啲。咁但係譬如可能 Elaine 佢係有個獨唱嘅 training 出身咧，咁佢就可能亦會個分享就係合唱上點。咁你覺得咧？或者 Wallace， 你哋覺得嗰頭先嗰個係個唱法，
2: 我覺得因為我學獨唱嘅時候，即係可能一開頭學就好專注係歌劇嗰方面。咁但係即係久而久之，即係要學多啲唔同風格嘅時候，咁就其實我反而將獨唱嗰度學到嘅風格，我就可以應用曬喺合唱嗰度，因為合唱裡面你可能有早期音樂啦，之後你有古典即係泛古典時期嗰啲啦，咁然後再加埋就現代音樂。咁我係要應用嗰個層面嚟講嘅話咧，我覺得喺合唱嘅嗰個環境，我係應用得更加多。咁所以係嘅，即係要用好多技巧咯。咁所以合唱嗰個技巧上面，佢需要每一個歌者自己個別要用嘅嘢係，我覺得係真係多啲，同埋咁如果係咁講嘅，我就真係難啲咯。
1: 嗯，咁呢邊咧，呢邊有啲咩回應？
3: 我因為我其實而家啲好少唱獨唱啦，但係我自己感覺獨唱咧你自己嘅自由度係會多好多嘅，你點樣去表達？一句句子啊，一個音樂啊，一個樂句啊，尤其如果你係唱一啲leader 啊呢啲歌嘅話咧，真係連節好嘅 tempo 啊、速度啊呢啲都係可以好自由，你只要同個伴奏夾好，咁基本上你中意做乜都得噶。咁但係咧，課合唱咧，我覺得就係要拿捏到一個好微妙嘅平衡咯，就係因為你又唔可以好機械式咁樣，就係跟住份譜唱，因為你都係要，因為都係音樂嚟噶嘛，都有情感嘅表達，但係咧又同時要同各位歌者達到一個好一致嘅聲效，咁先至可以令到觀眾get 到一個一致嘅 message 咯。咁我覺得呢個係合唱嘅難處啦，同埋但係亦都係點解做得好就會好感動嘅地方咯。
4: 我就可以用一個故事去講呢一個回應呢個問題，就係咧話說喺我哋一過好 七年前我哋做過一個我哋 deconstructing 做過 B minimas。咁我哋咧 rehearsal 嘅時候咧，咁我哋就要自己翻屋企好努力咁樣去 study。咁同埋嗰隻歌本身，我哋每次每個聲部自己翻屋企其實都要練習，同埋我要好熟習嗰個音樂嘅。咁我翻屋企就好努力咁練，練到翻到嚟之後咧，喺個 rehearsal 入邊咧，我係有一半我都唱唔到。即係喺第一個 rehearsal 嘅時候，嘅原因就係因為我哋嘅耳仔同埋嗰個嗰件事係、那個合唱嘅難度就係，我哋就算自己 prepare 得幾多都好，我哋都要同隔離嗰個人嘅嗰個呼吸嘅感受都要係一樣，咁你先至可以做到啊！我哋可以黐得埋啦，呢件事終於都已經唔係講緊每一個聲部之間，而係每一個歌者每一個成員自己唱同一個聲部都好需要。即係好需要聆聽同埋好需要去學習，咁所以合唱嘅難度就喺呢度。即係獨唱，可能我哋自己學技巧、學去表達呢件事都係一個路徑困難，但係合唱嘅困難就真係在於人與人之間嘅嗰個溝通。
1: 嗯，咁 Sandis 作為一個指揮咧，你覺得一個合唱團最多可以有幾多個成員啊？
0: 哦，好多都得嘅，冇所謂。
1: 可以多到幾多？
0: 多到一千都得嘅。多到過千都得嘅，即係唱咩啫嘛？個問題係，即係譬如唱 Mala 8咁一千好開心啦，咁但係唱巴克一千就可能好困難先做到嗰件事係動聽咯。我會覺得即係風格去決定，風格同埋曲目去決定。
1: 你有冇試過自己一晚人嘅合唱？
0: 冇啊，冇呢個機會喎，應該，同埋好似冇乜呢個興趣，暫時。我中意同我中，因為我平時咧。我哋都有團員都講過，就係、是、我哋演出咧，我其實企到同個合唱團好近嘅，我係中意好感受到大家嗰個同步，無論係呼吸啦，無論係嗰個感情嗰個能量嘅張力啦等等，我係會企好近嘅。咁所以如果好多人，我冇辦法，我覺得我冇辦法好 be part of 嗰陣時。
1: 但係你冇試過啊？係咪啊？
0: 冇啊，真係冇試過。
1: 嗯，咁你想像下，不如
0: 想像下好
1: 啊？好唔好啊？有一萬人，
0: 好緊要喎、
1: 啊。圍住你咧，應該就係嘛，因為一萬人嚇，
0: 好勁。
1: 咁你要指揮，
0: 係，
1: 仲要係一萬個都係男聲，
0: 咁啊真係好特別喎。
1: 嗯，咁佢哋會唱呢首咧，其實咧，我見到喺小學都會唱嘅一首俄國民歌《Kalinka》，咁同埋佢到個音樂到後面咧係會越嚟越快噶嘛，所以要控制一萬個人一齊跟住你越嚟越快。
0: 哇！好犀利喎，
1: 好勁啊！好，想像一下你啊。
0: 好想像一下

0: 哇，
1: 好澎湃啊！
2: 澎湃係啊，好犀利啊！咁我哋剛剛聽到嘅咧係啊呢一個叫做 The World Choir 世界合唱團啦，就係、是、有10,000个嚟自威爾斯嘅男聲嚇。咁啊，同聯同呢個 Royal Philharmonic Orchestra 指揮係 Owen Ari Hughes， 有冇？令到你有少少衝動想做呢樣嘢，
1: 我都會好好奇嗰陣時到底會點樣發生嘅，都有興趣嘅，都係唔係冇興趣嘅。
2: 嗯，咁到時就一定要喺紅館，嗯，應該要喺啟德，
1: 紅館就
2: 因為如果你已經10,000人喺嗰度唱，
1: 係啟德咯，啟德咯，大球場
0: 要攞望遠鏡睇指揮。
2: 嗯，其實作為一個合唱指揮咧，你自己覺得，我先問你最大嘅滿足感係咩？
1: 哇！作為一個合唱指揮，最大的滿足感咧就係、是、我哋嘅合唱團，即係無論係咩合唱團都好啦，我自己的合唱團唱出嚟嘅嘢係好動人、好動聽，而觀眾又感受到，團員又感受到，就咁就好開心，好開心噶啦。
2: 嗯，我最近喺 Facebook 度咧睇到一個歌唱家，咁佢就話咧，佢話其實。我哋平時聽到咧最令人感動嘅歌聲咧，佢話未必係一啲好難啊，或者係好偉大、好光輝嘅時刻。佢話好多時候咧係一啲好不經意嘅，即係有一個音或者有少少嘢係真係觸動到你嘅。咁佢就講佢話其實咧每一次嘅演出咧都唔係一次演出嚟嘅，係一次人與人之間嘅。連接啊，一個 connection 嚇，咁同埋咧，佢話作為一個嘅，佢就講佢唱歌嘅時候咧，佢係希望咧同啲人一齊去 experience 去經歷嚇呢一段音樂嚇，咁你覺得呢一番話可唔可以都應用喺一個合唱度咧？
1: 絕對可以啊！我咧尤其是因為我哋台上面咧，即係雖然我平時自己冇份唱啦，咁但係有時自己唱嘅時候咧，就好感受到大家同呼同吸。大家一起在那個能量在那個張力裡面去唱一些東西出來，還有一起感受就是剛才你有提及到好幾個層次的不同的一些考試在裡面，有詩人的東西，有作曲家的東西，有我們自己作為表演者 的 interpretation， 那這些全部撈在一起，然後有時候我唱一些尤其是舊的音樂，我會有多個感覺就是說這些東西唱了

0: 幾百年有唔知幾多百萬人唱過，尤其是一啲好大好大嘅作品啦。咁我覺得嗰樣嘢係好毛管動啊，同埋好似我哋做緊一件事，就係令到觀眾咧去進入一個平時我哋唔會經歷嘅一個空間時空入邊，就透過呢個音樂，咁嗰個 human connection 嘅感覺係好強嘅，亦都係我覺得合唱其中一個好美麗嘅地方，因為我哋個交流直接用緊人聲，咁一個好原始嘅東西，咁好 powerful 咯。嗰陣時，當我哋大家都即係真係身心一致咁樣去，身心靈一致咁樣去做一個，可能簡單到係一個音嗰樣嘢咁講，一個音、一個句子、一個 consonant 都可以好動人啊！係
1: 而家阿 Jacob Collier 就係有做呢樣嘢啦。
0: 佢好犀利，我開始理解唔到佢做緊嗰啲係咩嘅啦，已經去到個地步，但係真係好犀利。
1: 就係佢
0: 睇佢 live 嘅又係好觸動嘅，係唔係好知道底佢點解即係魔術師咁樣咯？
1: 係啊，即係又冇音冇旋律，乜都冇，就係分享。哇！佢可以令到啲人 make music together， 好犀利啊！係啊，咁所以。其實真係應該每個人咧，如果有機會都去參加一個合唱團，
0: 真係好緊要。
1: 係啊，咁之前咧我哋就聽咗 John Rutter 啦，咁大家都好熟悉，因為佢寫咗好多合唱音樂啦。我知道仲有一個寫咗好多合唱音樂嘅作曲家咧 ，Eric Whittaker 咧，佢曾經嚟過香港嘅喎。咁不如你又介紹一下佢啲作品啦。
0: 佢就喺大概二十年前倒開始咧，係爆紅嘅一個美國作曲家。咁佢。寫好多合唱作品咧，係嗰個音響效果啊，聲效咧係好獨特，佢好有自己個人色彩。咁你咧聽認得啊，呢個係 Whittaker 嘅作品。之餘咧，就係佢有一種佢自己形容啊，我記得睇過佢一啲嘅訪問，佢啲shimmering 嘅 quality 喺佢啲閃閃爍爍嘅 quality 喺佢嗰啲 chord， 因為佢係一個屬於 pentatonic 啦，即係佢又唔係 atonal。咁就用好多就係嗰個 diatonic scale 音階入面嘅音去碰撞一啲新啲嘅聲響效果出嚟。咁所以大概廿年前呢，係全球極多合唱團呢都蜂擁咁樣去做嘅作品，亦都有好多好好嘅錄音呢喺大概嗰個時間去出嚟。咁廿年到十年之間到啦。咁所以係一個好多人都會唱過嘅作品，同埋入面有好平易近人嘅作品，亦都有一啲難度甚高嘅作品。咁咪好豐富。
1: 咁你而家介紹一首俾我哋啊？
0: 冇錯啦。咁今日咧，我哋另外一首會聽嘅就係 Eric Whittaker 佢自己指揮 Eric Whittaker Singers 喺2010年嘅一個錄音，就係佢嘅 Leonardo Dreams of His Flying Machine， 係一隻都幾長嘅作品，同埋係幾 epic 嘅個感覺，史詩級嘅感覺，係好有好多戲劇張力喺入邊嘅。
1: 但係呢個樂曲嘅。嘅 title 都好特別喎，你可唔可以解釋一下先？
0: 其實佢就係攞咗，因為可能好多人都知啊，達文西佢有一個喺佢啲筆記入邊咧，係有去探討過啊，點樣人點樣去飛咧，即係做飛機。咁佢其實咧就抽佢同一個詩人合作，即係我先 Whittaker 同一個當代詩人合作咧，就去用佢手稿入邊嘅一啲文字同埋一啲記錄咧，去寫咗首新嘅詩，就係講。Leonardo 佢點樣去尋找呢個飛行嘅可能性？咁於是咧，個音樂入邊咧有用到意大利原文啦，即係 Leonardo 即係 Da Vinci 佢自己嘅一啲手稿，亦都有呢啲英文嘅詩詞，咁就係去講呢個過程。咁喺後邊咧有啲好豐富嘅聲效，就模仿飛行啊、風啊等等嘅聲音。咁個意象咧亦都係好鮮明嘅。咁係一首非常非常之出色嘅作品嚟，我覺得。
1: 咁我哋而家一齊嚟聽一下。
0: 好。

0: 啱啱我哋听到嘅咧就系 Eric Whitaker 指挥 Eric Whitaker Singers 唱佢自己嘅作品 Leonardo Dreams of His Flying Machine。
1: 嗯，咁我知道咧，你哋嚟紧咧有一场音乐会啦，都会演唱呢一首乐歌曲嘅喎。
0: 系啊，冇错。咁嚟紧咧，我哋就会同 Tenebrae 嘅四个成员一齐合作去演出啦。咁亦都有头先我哋提到大师班嘅八位学员。咁我哋总数咧就会有28个人去演出呢一个作品，同埋当然有其他作品啦。
1: 我想问下，咁你嗰八个学员系点样拣出嚟噶？
0: 哦，我哋系公开 audition， 咁佢哋就系报名啦，跟住将佢哋嘅自己录音交俾我哋，咁我哋就去甄选咯。咁同埋因为我哋就好清晰，需要八个人就两个女高、两个女低、两个男高、两个男低，咁所以就挑选咗佢哋啦。
1: 嗯，咁佢哋系咪都有参加其他嘅合唱噶？
0: 嗯，我哋问下 Wallace。
2: 我有參加其他合唱團嘅，咁有啲啱啱包括即係啱啱唱完 concert 啊之類咁啦，咁因為即係見到有呢一個機會可以去參加呢個大師班，咁又可以同英國嘅 artist 學嘢，咁所以我就有去做呢個 audition 咁咯。
1: 你呢個大師班咧，我覺得呢個形式應該喺香港係咪第一次啊？
0: 以我嘅認知，應該都係第一次噶啦。因為佢牽涉嗰個人力物力又多啦，因為我哋請四個老師嚟，咁同埋佢係一個好專門嘅訓練，即係講緊專業嘅合唱訓練。因為我哋招收嘅嗰啲學員咧，其實佢絕大部分咧都已經有一個 formal training 嘅背景嘅，咁所以我哋可以招收嘅嗰個範圍亦都唔係好多，咁所以係一件好專好 niche 嘅一件事，咁應該係第一次有咁嘅認識。
1: 嗯，但系只系收八个人喎、
0: 啊。只系收八个人，因为再收多啲其实都好困难啊。因为因为我哋有个门槛啊嘛，即系唔系讲紧一般普罗唱开合唱团，我哋就会收佢。讲紧我哋系希望佢已经将会投身音乐行业，咁我哋就透过呢个训练咧，令到佢投身咗呢个行业之后咧，佢可以选择合唱成为佢嘅专业发展嘅一部分。咁从而佢对个业界嘅影响咧就会。好就會大啲咯，即係當然我哋都想其他朋友佢哋唱合唱好有興趣嘅，佢未必會投身音樂行業，佢都想唱得好啲。我哋都希望之後有其他機會可以服務埋佢哋，但係呢一刻我哋最想就係培訓真係專業人才，令到我哋個行業可以發展得好啲咯。
1: 咁 Sanders， 我想問下你咧，由你成立 Noima 啦，到今次呢一個嘅大師班啦，係咪你一個嘅夢想成真？
0: 我谂成立 Noima 呢间公司啦，就系呢个合唱团啦，其实都已经系梦想成真嘅一个好大嘅部分啦。咁但系一路做咗几年啦，而家去到四年啦。咁我哋就一路做，一路就学紧点样可以做好啲啦，同埋一路去发掘到底我哋嘅业界有啲咩需要。咁而今次呢个大师班咧，就系我哋去年其实真系

0: 兩三年啦，我哋做咗好多功夫，我哋發現係其中一個必須要我哋去 address 嘅板塊啊，就係專業人才嘅培訓。因為香港咧，我哋係冇途徑去讀指揮或者去讀concert singing 嘅，即係operatic 嘅 training 好多啦。咁但係其實外國有可能有藝術歌曲嘅專門嘅訓練，有早期音樂嘅專門訓練。咁呢一類嘅訓練咧，會同合唱嗰個想法，嗰、那個走向咧係吻合啲嘅，咁但係我哋亦都冇呢啲 training， 咁所以就試下用呢個方法，短期大師班，當然都唔係真係好短啦，都成一個禮拜啦，咁去做下。咁點解用呢個方法做？其實就係我自己過往呢兩年咧，我都去歐洲上咗，又係呢啲幾日，每日幾個鐘嘅大師班。咁我覺得呢啲形式咧喺香港做，似乎都好有佢嘅價值。咁於是就今年就帶咗嚟香港做。
1: 咁我相信咧，你一个计划咧，一定会令到香港嘅合唱水准咧系提升啦。咁同埋Wallace， 你有啲咩期望咧？
2: 咁正如 Sanders 头先讲啦，咁我都系一个叫做半只脚踏咗入去呢一个音乐嘅，即专业做音乐呢个行业啦。咁我而家都有喺啲学校part time 做自费咁样。咁我希望喺經過呢一個 program， 可以喺一啲真係受薪專業嘅合唱團身上，可以更加明白究竟一個團合唱團嘅思路歷程啦，或者佢哋需要留意到嘅嘢係乜嘢啦。咁作為一個團員，即係作為一個唱歌者，咁我可以了解多啲一個好嘅 ensemble， 一個好嘅合唱團係需要啲乜嘢，咁從而去幫助到我即係將來嘅career path 啦。
1: 咁我绝对相信咧，即系呢一啲专业嘅训练啊，同埋成长咧，系好重要嘅。不过咧，大部分嘅人喺香港咧，都冇呢个专业训练啊。吓，咁好想喺节目结束之前咧，你哋可唔可以讲一讲咧？即系参加咗合唱吓，对你哋嘅生命有啲咩嘅影响或者改变啊？
3: 我覺得合唱係除咗音樂上面可以學到更多嘢之外啦，即係我覺得做人嘅話都係一個每一個階段嚟講都有我喺合唱裏面學到嘅道理咯。即係細個嘅話，當然就係學啊，你點樣去聆聽啊，唔好淨係覺得自己唱得好咁就得㗎啦。你係要學習聆聽嘅咁，但係去到大過咗嘅時候就係、是、即係。嗰、那個人與人之間嗰個合作或嗰個協調上面嗰種微妙，有時候唔係只係你好單純咁樣，我學聽咪得咯咁，但係有時候你真係要你嗰個溝通咯，點樣、那個態度係點樣咯？咁呢個就我嘅學咗嘅功課。
4: 我就覺得係朋友呢、這個係我諗所有唱合唱嘅人都係一個。好重要嘅一環就係你身邊嘅朋友，就係你最可靠嘅夥伴，亦都係喺唔單止喺合唱嘅路上，亦都喺你人生嘅路上，佢哋都會有一啲共同嘅思維、共同嘅話題，咁就可以陪伴一齊成長。咁我覺得朋友係最緊要。
5: 咁 on top of 朋友，其實我想講嘅都好類似，即係唱歌要同聲同氣一齊去唱，就係合唱同獨唱之間個分別啊嘛。咁大家咁鑽研呢樣嘢咧，其實都係花好多腦汁啦，花好多時間啦，同咁自然就會伴隨住大家陪伴大家好耐啦。咁同埋大家嘅依靠咯，就係大家即係必須要好信任大家先至會譬如將啲問題攞出嚟講，無論係唱歌問題、人生問題、生活問題，定係開心事唔開心事咁，其實呢啲就係、是。join 咗合唱之后先至会有嘅嘢咯。
1: 咁喺嚟緊嘅音乐会度咧，我哋就可以一齐去见证你哋努力嘅成果啦，同埋分享咧你哋喺音乐里面得到嘅乐趣同埋满足感，同埋嗰种凝聚嘅力量。咁音乐会几时啊？
0: 音乐会咧会喺7月11日星期六嘅下昼3点，地点
3: 呢就是我自己的母校啦，就是国际基督教优质音乐中学暨小学的尔勒音乐厅。
1: 好，在节目结束之前，不如我们再听一首你们会在音乐会演唱的曲目吧。
0: 好啊。 好啊，咁我哋今次音乐会咧嘅重头作品就系由20世纪瑞士作曲家马丁·弗朗姆汀所写嘅双合唱团弥撒曲《Mass for Double Choir》。呢个作品咧系100年之前写起嘅，咁但系咧佢去到1963年咧先第一次首演，咁系一个好特别嘅作品，亦都系好深受全世界好多嘅合唱团欢迎嘅。咁我哋接下落嚟会听佢嘅《Kyrie》第一个 movement。
1: 咁喺呢度咧，再次多谢 Neumann 嘅 Sanders、Elaine Wallace、Kenny 同埋 Eleanor。咁啊，下星期同一时间再见啦，拜拜。

音乐吸引你的是什么呢？是演奏者赏心悦目的技巧，是璀璨多变的色彩，是轻松自在的步伐，还是牵动你内心共鸣的亲密感？一时之选，由我马盈盈为你拣嚟一首接一首短曲，每首短曲都有吸引之处，值得你细心聆听。每日下午1:15，第4台为你带嚟一时之选。

0: Tidbits
1: 艺术焦点。
2: 嚟到七月四号，由我马电影同你今日话当年。琴日就系捷克作曲家 Leoš Janáček 杨纳杰克嘅生日啦。佢系喺1854年出世嘅。杨纳杰克11岁嘅时候加入咗布尔诺嘅修道院唱诗班，后来佢入到布拉格管风琴学校，亦都去过莱比锡同埋维也纳深造。1880年，佢就翻到布尔诺担任教学工作，创立咗一间管风琴学校。同时，佢又好热衷搜集民谣同埋作曲。1904年，佢嘅歌剧《耶努法》喺布尔诺首演成功。不过，佢喺呢个时候喺捷克以外都仲系寂寂无名嘅。12年之后，《耶努法》喺布拉格上演，立即大受欢迎啊！然后维也纳、柏林同埋德国其他地方都演出咗呢一部作品，令杨纳杰克享誉国际。之后佢再写出受注目嘅歌剧，包括《狡猾的小狐狸》同埋《卡塔卡班诺娃》。除了舞台作品，佢亦都写过小交响曲同埋两首弦乐四重奏嘅。杨纳杰克的最后一部完整创作是以俄罗斯小说为题材写成的歌剧《死屋手记》，但是歌剧未上演，杨纳杰克就在1928年因为肺炎病逝。而明天就是阿根廷音乐家 Esther Piazzolla 皮亚苏拉的逝世纪念日。皮亚苏拉是在纽约度过童年的，他自细就擅长演奏阿根廷手风琴，曾经同探戈大师加德尔一起演出。16岁的时候，他回到去阿根廷演奏探戈音乐之余，亦都改编传统探戈乐曲。为了提高自己的音乐修养，皮亚苏拉就跟阿根廷作曲家珍纳斯特纳学古典音乐，在40年代写过一些古典作品嘅。他在1954年获得奖学金去到巴黎跟随布朗卓学习。皮亚苏拉原本是想向古典音乐发展，但是老师布朗卓反而鼓励他探索自己的风格，于是他就深入研究和改革了传统的探戈音乐。之后他回到阿根廷组成布尔诺斯艾利斯八重奏以及新探戈五重奏，展开繁忙的演奏事业。皮亚苏拉的探戈作品风格创新，音乐当中有不和谐的和声，还有爵士乐的元素，而这些被誉为新探戈的乐曲其实初时并未受到阿根廷乐迷接受的。到了80年代末，他的作品才开始受欢迎，亦都可以说拯救了渐受冷落的探戈音乐。

0: 欢迎各位收听四台音乐会，我是主持梁志谦。第72届国际作曲家交流会议已经是今年的5月12至15日在拉脱维亚的里加举行了。香港作曲家陈养平博士就代表了香港参加今次的会议。而今个月的一年四个星期六晚，我们的国际作曲家交流会议2026，我们就会带你欣赏来自世界各地的音乐新作，一起去感受一下文化带来的不同冲击和新的视野。事不宜迟，要介绍我们今天的嘉宾了，就是陈养平博士，他已经在我身边了。
1: 这个国际作曲家交流会议已经72届了，我们今天讲的今年是72届。这么多年来他们都保持一个传统，除了大家拿出大家近年来比较有代表性或者觉得有趣的作品出来分享，俾其他代表一齊幾十雙耳朵去聽之外，我哋仲喺中間咧去投票，去表達我哋自己覺得最有價值嘅作品。咁我哋最後咧就選出咗按住排名選出咗十部推薦作品係general category 嘅，另外一個六部咧係30歲以下嘅作曲家嘅一啲推薦作品。
0: 咁所以咧，我哋就會聽到有16首係推薦嘅作品，即係10首咧就係大會一個所謂 general， 就係咧任何年齡嘅一個作品啦。而另外6首咧就係年青嘅30歲以下嘅作曲家嘅創作。
1: 嗯，
0: 好啦，咁不如事不宜遲，我哋應該聽下音樂就好啦。
1: 好啦，
0: 咁我知道咧，今日咧帶嚟咗5首作品嘅。第一首作品咧係嚟自奧地利，咁呢位作曲家咧叫雷斯，咁而個作品名咧都好。

0: 別話叫萬物之始 A 咁樣。咁我喺個介紹裏面咧，就得知道咧，其實佢同呢個 A 字咧，就做咗好多唔同嘅設計裏面，即係佢用呢個 A， 包括我哋平時聽音樂嘅 A 音啦，又或者咁啱就 A 亦都係即係 A B C 個 A 就第一個字母啦，咁等等去形成呢個作品嘅。咁我哋聽嘅時候咧，似乎有好多唔同嘅嘢會聽到，包括有樂器，又有電子音樂。咁聽嘅時候有咩注意，或者呢個作品？你有咩感覺呢聽嘅時候？
1: 哦，咁呢隻作品呢我都覺得好特別嘅，即係好代表到而家歐洲嘅當代作品嘅一啲美學啊。咁佢其實好思辨嘅，因為我哋覺得 A 音呢其實係一個好喺音樂會入面成日都會接觸到，特別係開頭時候管弦樂團嘅時候，我哋會用 A 嚟對啲音啊，咁啊係一個好有儀式感嘅一個 A 音嚟嘅。其實對我哋玩音樂啊，即係成日聽現場嘅人嚟講，咁咧我今次咧就好，除咗喺啲作品入邊咧，覺得呢個萬物之始咧，除咗係真係 A B C 第一個音以外啦，咁啊又用到 concert 入邊喺音樂會入邊會用 A 去 tune。樂器呢個動作啦，咁啊又係我哋今次節目嘅第一首，所以我覺得係好有意思嘅，放喺第一首嚟介紹。我哋喺音樂作品入面咧，除咗聽到現場好精彩，其實好有技術嘅一啲樂段以外咧，仲會聽到好多唔同地方採嘅一啲 music concrete， 我哋叫做具象嘅音樂 sample 啊，一啲剪輯嘅錄音片段。咁就放埋一齊，到底佢哋係互動啊，定係佢哋一個 fixed 嘅一個固定咗播出嚟咧？我喺個樂譜入邊都睇唔到嘅。不過咧，應該咧就係、是、作曲家用咗好多功夫去做一啲 editing， 去令到佢一直圍繞住個 A 音去做。咁大家會可以聽下點樣可以包羅萬象嘅咁多聲音，都係圍繞住個 A 去主線去一直發展落去。
0: 嗯，咁我見到咧，長康都有講最後一句，佢就萬物之始咧就為 A， 即係開頭啦，而萬物嘅終咧就是、歸於個噪音，咁即係話最尾亦都會聽到可能啲噪音啊，或者係啲唔同嘅聲響喺裏面。咁我哋不如細心聽下由黑葉室內樂團演奏雷斯嘅萬物之始 A。

0: 剛才聽到咧，就好多唔同嘅素材喺個音樂裏面發生緊。即係平時我哋聽音樂咧，可能係比較集中啲，有啲比較一致啊，或者有發展性嘅東西裏面。咁而呢個咧，就好似係聽到好多唔同零零碎碎嘅嘢擺埋一齊。咁你又覺得點咧？
1: 我同意嘅，但係咧，某程度上呢隻作品精彩嘅地方咧，就係點樣將呢啲好極端唔同嘅音聲音來源咧擺埋一齊。作曲家其實好有技巧，佢我哋會講佢英文就係好 skillful 啦，即係好有技術，好有工藝創作嘅一種能力咧，將佢哋咁唔同嘅嘢咧。用 A 去貫穿翻，你其實聽翻嗰啲叫聲啊，斬到斷曬嘅唔同聲音咧，其實都係圍繞住 A 嘅唔同嘅，可能係 overtone。佢哋總言之擺埋一齊咧，你都會覺得其實雖然好 extreme， 但係佢有一種擺埋一齊可以做到一個作品嘅道理。咁啊，我剛才同你傾開，我覺得呢隻作品令到我思考到好多好哲學性啊，好思辨就係、是、我哋喺德國作品裏面成日都喺法國作品，你唔會覺得嘅。佢描述一啲好靚嘅嘢，好多飲食嘅嘢，但係喺德奧嘅作品入面，你總係會覺得點樣喺一個樂曲入面咧展現到好唔同嘅嘢，譬如奏鳴曲入面嘅第一主題、第二主題係點樣唔同啊？點樣最後可以對話溝通，咪擺埋一齊嗰種矛盾嘅哲學性質，咁我覺得呢隻作品入面就係延續咗呢種德奧嘅創作精神。

0: 跟住落嚟咧，我哋就由奥地利去到波兰啦。今次呢个系苏檀斯基嘅钢琴协奏曲《忧郁》。除咗钢琴之外咧，仲有叫 Kong M 一嘅虚拟乐器同埋管弦乐团嘅一个合奏咁样。杨平咧都提示我啊，头先话啊，有啲微分音嘅声音会听到啊。究竟系乜嘢叫微分音啊？首先，第二就系呢啲微分音喺呢个音乐上面有啲咩作用嘅咧？
1: 微分音我哋学嗰阵时咧，就系知道咧，我哋本身我哋嘅 tuning 咧就系按住十二平均律噶嘛。好似钢琴我哋听到嗰啲咧，就系一个八度入边 evenly 咁样平均地咁样去做十二个级咁样啦。咁啊，微分音咧就系唔喺十二个嗰个 point 入边，那个 frequency 入边，那个频率入边，咁有啲离开咁样，咁咧。

0: 呢個咧係我哋特別嘅現代音樂嘅一啲技術嚟嘅。不過其實咧都好多時候咧喺啲唔同民族嘅樂器入邊啊，都會揾到嘅。即係西方入邊咧，我哋係會用多啲十二平均律嘅做我哋古典浪漫時期啊嘅一啲音樂。現代音樂入邊都幾多聽到微分音嘅。今次嘅推介嘅作品入邊咧，都幾多係有微分音元素嘅作品啦。頭先係有少少嘅，但係今次咧依隻作品咧係用得幾大量，而且係有意思嘅。tune 好個鋼琴咧，啲聲係好順噶嘛。咁咧，你聽到啲鋼琴聲咧就唔係好啱音嘅。
1: 嗯。
0: 咁咧，佢我哋一般用 synthesizer 咧轉音色噶嘛。咁但係咧喺依隻作品入邊咧，那個合成器啊，那個虛擬樂器咧就係、是。用鋼琴的聲音，但是就是個 tuning 有些不同，就有些偏差的。
1: 簡單可不可以這樣說呢？那些微分音呢，其實就好像我們平時說的少少走了音一樣，好像就不是跟我們平時的十二個音那麼準的一些聲音。而現在我們用的這個虛擬樂器呢，就正好就是用這些的，就是這些頻率呢，成為它的樂器的一些好像音階一樣，令到呢，就是加在一起呢，好似有兩種唔同嘅音調喺裏面咁樣，
0: 係啦。同埋精彩嘅地方咧，就係我嘅理解啦，我睇樂譜啦，同埋樂曲簡介啦，同埋個標題咁樣寫法咧，都應該係個獨奏家咧自己彈曬兩個樂器嘅。咁咧嗰個大家上網可以查一下 Korg 啊、KORG 同埋 M 1依個 model 咧，出嗰、那個synthesizer 咧好長嘅，咁啊就係彈緊依個協奏曲嘅時候咧，按住樂譜。好嘅需要，作曲家嘅提示咧，幾時去轉過去做用彈電子 synthesizer 合成器嗰個部分，再翻翻嚟彈鋼琴嗰部分，咁啊一種好特別嘅處理。現代樂曲入邊咧，好多時候要追求好多種聲音上邊嘅表達咧，咁好多時候都變成鋼琴家一身兼多職咁啊。咁啊，依隻作品咧亦都有引用到。我哋音樂叫 quotation 啦，有 quote 到一啲肖邦嘅鋼琴作品嘅一啲和聲進行嘅片段，甚至一啲 motif 嘅一啲動機嘅，咁我覺得好有趣，即係其實係一種又係 tribute 或者致敬肖邦或者一種緬懷嗰個佢哋音樂 hero， 即音樂巨人、音樂英雄、國家嘅音樂英雄嘅一種做法。

0: 啱啱听过咧，系由指挥确斯洛夫斯基带领钢琴家华伦天洛域治同埋卡托维茨波兰国家电台交响乐团演奏苏谭斯基嘅钢琴协奏曲《忧郁》。去到下一首嘅乐曲，咁呢首最佳作品咧系嚟自塞尔维亚作曲家马高域治嘅《圣母道歌》。咁我就好想知道啦，呢首作品咧有合唱团啦，有古提琴啦，同埋仲有电子音乐添。究竟我哋会听到啲乜嘢嘅咧？
1: 呢只作品咧同其他作品系有啲唔同嘅，佢嘅处理上面咧系首先我讲咧，佢系第三日我听成个会议嘅作品嘅差唔多最后一只，大家都听咗好多好多唔同表达嘅作品啊！呢只作品咧好特别，佢系比较淳朴一啲啲嘅。但是呢佢你会感觉到啲人声嘅力量好大，好有感官嘅冲击。咁同其他我哋认识嘅一啲合唱作品唔同啊，好似好 lyrical 啊，好歌唱性，佢唔系嘅，佢系好种好官能嘅，甚至有时候系一啲讲嘢声啊，有时候系一啲叫声啊，但系其实咧都系好出嚟嘅声音咧，系好合唱，好共鸣感好强，咁我觉得好震撼。同埋嗰個電子係用得好精彩嘅，佢係強化咗成個共鳴感啊！
0: 咁我哋而家一齊聽下由指揮阿文高帶領凡爾賽巴洛克音樂中心合唱團，聯同古提琴手普雷布馬素演繹馬高域治嘅《聖母道歌》。

0: 刚刚听完这首是最佳作品由马高域慈创作的《圣母道歌》，接下来是代表瑞典的阿朗素创作的《环绕》，是一首为低音大提琴和电子音乐而写的。这首作品只有一个乐器，就是低音大提琴，是不是？但是它听出来也很特别，真同假虚幻之间的一啲摸索咁样，系咪会听到啲咁嘅声音咧？
1: 系咯，所以叫 convolution 啊，呢个环绕系几贴切嘅，就系、是、嗰、那个电子声音咧，其实都唔系得一个器，电子声音咧喺嗰个作品介紹嗰度介紹咗咧，係用 prepared piano 即係預製嘅鋼琴，再錄咗 sample 之後放個 tape， 放個錄音伴奏咁樣，即係獨奏嗰個低音大提琴咧，就 base on 個 tape 咧做好，其實幾多 improvisation 幾多即興嘅嘢，你睇到譜嘅話得三頁嘅啫，但係咧就八分鐘嘅音樂，咁其實係幾特別嘅，好 organic 嘅，好有機嘅個作品。
0: 咁喺個電子嘅聲音裏面，仲有啲咩佢哋會聽到嘅咧？
1: 其實大提琴、低音大提琴啦，就係好豐富嘅聲響。即係雖然我哋一般喺管弦樂團聽可能就做伴奏啊咁樣節奏啲咁嘅一啲聲音型啦，但係喺低音大提琴咧，如果獨奏嗰陣時候，你會聽到好豐富嘅泛音嘅聲響，咁呢啲咧混入去一啲我哋而家用電子工具去做嘅電子聲音咧，係好吻合嘅。我自己都寫好多低音大提琴嘅作品，之後呢隻作品咧唔係講求嗰啲好多旋律啊，好多節奏型嘅嘢，而係喺音色之間啊、線條之間咧去做同個電子嘅部分去做對話。

0: 刚刚听过的是阿朗素的《环绕》，是由作曲家亲自演绎电子音乐的部分，而且联同低音大提琴手德格鲁特去演绎。接着下来呢，我们就去到瑞士的代表作品，名称叫《夜中远星时宴》，是由作曲家呢托勒曼去创作。咁呢个作品咧系为室乐团同埋电子音乐而写啦。咁而个作品咧里面讲述咗一个故事喺森林里面嘅。
1: 我谂翻起我系同嗰个瑞士嘅代表倾过嘅。咁呢只作品系佢都好中意，好似佢自己都有份演出嘅。佢都系吹其中一个声部，佢好似吹 saxophone。咁呢只作品其实唔系单纯讲个故事，而系讲一个人喺森林同佢讲故事，所以咧成个气氛咧系一个好幽静，好似个曲名咁讲，即系喺个深夜有星空嘅地方，见到星空嘅地方嘅一个 moment 咁样，佢想 capture 嗰个气氛，成个音乐咧都系比较冇实际真系有旋律啊，或者系一个叙事，但系一个沉浸式嘅一个感觉。咁我就覺得好特別，雖然咧唔係我自己喺香港啊，或者喺我哋嘅文化圈入邊成日聽到嗰種音樂表達啦，但係呢種音樂咧係好多時候我哋喺歐洲都聽都唔少嘅，同埋佢哋玩咗好多音色嘅轉換啊，有典型嘅法國嘅色彩，我覺得都好特別。中間仲有好多嗰啲細微嘅電子音樂介入去混合埋一齊，係一種好 brand 嘅狀態咯。
0: 咁咧，不如我哋就而家一齊聽一下由鋼提上室樂團演奏托勒曼嘅《夜中遠星時宴》。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到8点的就是古典，我林嘉琪和你分享精选的古典作品，以经典的世界名曲为你的晚上揭开序幕。就是古典 Simply Classical， 约定你。

宁静、清新、深远，总有独特迷人的魅力。逢星期日晚，伍永文都会同大家分享古典美乐，点缀美妙的夜空。星夜乐逍遥，星期日晚上10点到12点。

大家好，我是你的节目主持陆坚志。在现今瞬息万变的世界，科技的发展日新月异，大家都憧憬着未来。忙碌的我们有时真的忽略了，其实珍贵的宝藏、美好的回忆一直都埋藏了在过去。音乐家在他们在世的年间努力地埋头苦干，将他们的创作灵感化成了历久常新的音乐瑰宝。由现在开始去到12点钟，在那些年的乐事节目里面，我们会一起乘坐时光机游走在音乐的历史长河之中。我们会翻去历史上的某一年，欣赏当年面世的不朽名作，有时亦都会分享一下在那一年出生或者逝世的音乐家他们的故事和结作。11点新闻之后，我们还会放眼世界，回顾一下当年的世界大事吧。你准备好没呢？今日我们回去哪一年呢？不如估下先，11点新闻之后就会揭晓答案的了。开始今日我们的音乐旅程，我们来到19世纪晚期的这一年。先来有圆舞曲之王小约翰史特劳斯的圆舞曲。这一年的夏天，奥匈帝国的君主约瑟夫一世就去到柏林那里访问德意志帝国的国王威廉二世，为了庆祝这场巩固两国邦交的世纪会面，小约翰史特劳斯就谱写了一首规模好宏大、旋律亦都非常华丽的圆舞曲，原名是叫做《携手共进 Hand in Hand》。但是当乐谱准备在德国出版的时候，出版商 Simrock 西姆罗克他就建议不如将乐曲改名

做《皇帝圆舞曲》啊！大家对呢个响当当嘅名字咧都非常满意，特别系奥地利同埋德国两位君主都好满意啊！所以呢一首乐曲呢、这个名《皇帝圆舞曲》一直就沿用至今啦。呢一首就系小约翰史特劳斯嘅作品437，我哋一齐听下慕迪指挥维也纳爱乐乐团为我哋演奏啊！

我哋啱啱欣赏过穆迪指挥维也纳埃乐乐团为我哋演奏小约翰史特鲁斯嘅作品437，系皇帝圆舞曲啊。接住落嚟，我哋拣嚟一首重低音嘅作品啦。演奏嘅呢一支乐器咧，比大提琴更加低音，冇错，佢就系低音大提琴啦。意大利除咗有小提琴鬼才巴格尼尼，仲有一位低音大提琴大师啊，佢嘅名字就系波特西尼，波提西尼啊。佢1821年出生，就喺今日节目主题年份嗰一年7月7日离世噶啦。以下为你拣嚟嘅咧，系一首佢晚年嘅创作啊。话说波提西尼波特西尼原本咧就系学习小提琴嘅，到佢14岁嗰阵，佢爸爸咧就想佢入读米兰音乐学院，不过当时佢家庭经济非常拮据，如果冇奖学金咧，根本就交唔起学费嘅。而学小提琴嘅竞争实在太大啦，而校方就表明奖学金咧只系开放俾演奏低音大提琴同埋巴松管出色嘅同学。于是波提西尼经过短短几个星期嘅密集式训练，成功闯出一条血路啊！由小提琴手摇身一变成为低音大提琴的演奏好手，顺利赢得奖学金。而在学院里面，他就跟随当时的低音大提琴大师沙恩萨维奇学习。为了感谢恩师，波提先尼就将他3首二重协奏曲提献给他老师了，纪念一下这一位在19世纪这一年离世的低音大提琴大师波提先尼。我们欣赏一下他3首之中其中一首的二重协奏曲，有费农指挥多伦多交响乐团连同低音大提琴家夸灵顿和小提琴家伊斯雷列维奇为我们演奏。

啱啱欣赏过费农指挥多伦多交响乐团，连同低音大提琴家夸灵顿同埋小提琴家伊斯雷列维奇为我哋演奏意大利作曲家波蒂先尼佢嘅二重协奏曲。接住落嚟咧，我哋由意大利去到英国嘅爱尔兰啦。19世纪呢一年咧，作曲家 Stanford 史丹。

琴三重奏，呢一首系佢嘅作品35。话说史丹福特喺剑桥大学毕业之后，佢曾经去到德国莱比锡音乐学院，跟从当时嘅作曲大师 Carl Reinecke 莱恩力克学习作曲。喺德国学习期间，史丹福特又认识咗布拉姆斯。布拉姆斯对史丹福特有非常深刻嘅影响，甚至有乐评家经常话史丹福特嘅作品咧，好有布拉姆斯嘅风格。不如我哋一齐听下 Pierasti Trio 呢一对组合为我哋演奏史丹福特嘅第一钢琴三重奏，作品35当中嘅第三乐章《中庸的小步舞曲》，睇下你觉得似唔似布拉姆斯嘅风格啊？

我哋啱啱欣赏过 Pirasti Trio 为我哋演奏爱尔兰作曲家史丹福特嘅第一钢琴三重奏作品35嘅第三乐章，德福扎克嘅诗之音画 Poetic Tone Pictures 作品85咧，一共有13个乐章。如果要演奏晒咧，时间超过50分钟嘅，所以呢一套亦都系德福扎克最大型嘅钢琴组曲。话说德福扎克喺19世纪呢一年，即系今日节目主题年份呢一年啦，喺嗰年嘅春天，只系花咗少于两个月嘅时间，就完成咗呢一部规模咁宏大嘅钢琴组曲啦。乐谱咧最终分三册嚟到出版。话说喺1880年代结尾咧，德福扎克经常都回忆起佢少年时候嘅生活，所以呢个时期嘅创作好多都表达佢对往昔嘅怀念。13个乐章当中嘅标题分别有《晚上之旅》啦，《欢笑》。

秋宝、春之歌、农民之歌、追忆、波希米亚舞曲、妖精之舞、夜曲、酒神节、闲聊、坟墓同埋捷克圣山。今日我哋当然冇时间听晒咁多个乐章啦，我哋就听下钢琴家 Kvapil Radoslav 为我哋弹奏当中嘅第三首古堡同埋第四首春之歌啊。

我哋啱啱欣赏过钢琴家 Kvapil Radoslav 为我哋弹奏德弗扎克嘅《狮子音画》作品85当中嘅第三首古堡，同埋第四首，即系啱啱听过呢一首，名为《春之歌》。听咗以上咁多首乐曲啦，唔知你估唔估到今日我哋节目嘅主题年份系19世纪边一年呢？不如趁住11点新闻谜底喺新闻之后揭晓。

喺六月份同七月份嘅逢星期日朝早九点，我林卓斌 Ann Lam 会喺香港电台第四台为大家介绍乐器之王管风琴。喺呢八集嘅节目入边咧，我会带大家探索呢一件乐器嘅历史，佢嘅设计，仲会为大家带嚟好多唔同国家、唔同时期嘅风琴音乐。记住收听逢星期日朝早九点，香港电台第四台探索乐器之王管风琴。

听过十一点钟的新闻报道，欢迎你回来继续收听陆坚志为你主持第二个小时的那些年的乐事。在节目里面，我们会一起欣赏一下在历史上同一年面世的音乐作品，有时也会分享一下在当年出生或者逝世的音乐家他们的杰作，让我们一起游走在音乐的历史长河之中，细味一下那些年的音乐往事。听了上一个小时的节目，不知你估不估到今日我们的主题年份是十九世纪哪一年呢？答案揭晓了，今日节目的主题年份就是1889年。在听音乐之前，我们先来放眼世界。举世知名的巴黎铁塔，即是埃菲尔铁塔，原来就在1889年3月落成的，而在同年5月亦都正式开放给游人参观。讲返音乐，1889年4月3号有一位罗马尼亚作曲家生日，他是哪个呢？他就是Dinicu迪尼古。听到这个名字，或者你未必记得他是哪个，不过我们纪念一下这一位在1889年出生的作曲家，听了他这首名曲，你一定记得他是哪个的了。这首名曲就是 Ora Staccato 断奏圆环舞，有小提琴家卡普森和钢琴家杜确为我们演奏。

我哋啱啱欣赏过小提琴家卡普森同埋钢琴家杜确为我哋演奏罗马尼亚作曲家迪尼古佢嘅名曲《Ora Staccato》断奏圆环舞。提到马祖卡舞曲，大家系咪好自然就谂起波兰嘅钢琴诗人肖邦咧？嚟到十九世纪晚期，有另一位作曲家亦都非常钟情于马祖卡舞曲噶噃，佢就系俄罗斯作曲家史加尔亚宾斯克里亚宾。1889年，只有17岁嘅史加尔亚宾仲喺莫斯科音乐学院嗰度读紧书，拉赫曼尼诺夫就系佢嘅同班同学嚟嘅。史加尔亚宾咧深受肖邦嘅影响，喺当年创作咗10首马祖卡舞曲，系佢嘅作品3嚟嘅。呢一套作品同史加尔亚宾后期嘅神秘主义啊，同埋无调性嘅风格有好大嘅分别。呢一啲马祖卡舞曲唔单止保持咗调性音乐嘅美感，亦都包含住俄罗斯风格嘅感伤同埋肖邦式嘅华丽。我哋一齐听下安德烈古宁 （Andrei Gudnin） 为我哋弹奏当中嘅第6首，系一首好诙谐嘅作品，以声诗小调写成嘅。仲有第7首系以 E 小调写成嘅，充满激情的。仲有好有生气嘅第8首系以降 B 小调写成，一首节奏感非常强烈嘅小品。

我们刚刚欣赏过钢琴家 Andrei Gugnin 安德烈古宁为我们弹奏俄罗斯作曲家史加尔亚宾他的十首马祖卡姆曲作品三当中的第六、第七和第八首。1889年的夏天和入秋时分，捷克作曲家德福扎克就创作了他的 G 大调第八交响曲作品88。这首交响曲有一个著名的别名叫做英国交响曲，但是其实这首作品呢就满有波希米亚的乡土风情的，所描写的并不是英国的景色。之所以有这个别名呢，其中一些原因就是因为当时德福扎克和德国的出版商嗌了交，然后辗转就将乐谱的版权交了给英国伦敦的诺维洛出版社，而这首作品呢也是在伦敦首演的，所以称为英国交响曲真是适合不过。讲到这里，我们先来欣赏一下哥连戴维斯指挥伦敦交响乐团为我们演奏这首第八交响曲的第三乐章 G 小调引入 G 大调的优雅的小快板。音乐过后，我们继续了解一下德福扎克这首交响曲的创作过程。

啱啱有歌连戴维斯指挥伦敦交响乐团为我哋演奏德弗扎克嘅 G 大调第八交响曲作品88当中嘅第三乐章《优雅的小快板》。话说1880年代中期，德弗扎克喺创作第七交响曲嘅前后咧，经历咗人生之中最痛苦嘅黑暗时期啊！佢嘅三个小朋友都相继夭折，而佢嘅父母亦都离世。呢几年嘅阴霾、人生低谷同埋创作第七交响曲嘅压力互相交缠，直至到去1889年嘅夏天，德弗扎克决定翻翻去波希米亚乡间嘅别墅嗰度。佢希望喺大自然当中揾到平静。结果佢重拾咗对生命嘅热爱，对大自然嘅赞叹，同埋对斯拉夫民族音乐嘅热情。G 大调第八交响曲作品88首演之后，连当时欧洲最挑剔的维也纳乐评家汉斯力克 Hanslick 亦都赞口不绝。他说整部作品充满了清新和青春的气息，这里没有痛苦，没有冲突，只有对大自然的纯粹热爱。德弗扎克先生所有的思绪都是几咁自然、新颖而且吸引人。这首交响曲是一首赞美生命和大自然的诗篇。德弗扎克的第八交响曲第四乐章《不太快的快板》，我们一起继续听哥连戴维斯指挥伦敦交响乐团为我们演奏。

我们刚刚欣赏过哥连戴维斯指挥伦敦交响乐团为我们演奏德弗扎克的第八交响曲当中的第四乐章不太快的快板。 César Franck 法朗克可以说是一位大器晚成的作曲家，他早年呢以杰出的管风琴家身份在巴黎那里成名，直至到比较后期才专注室乐和管弦乐的创作。1889年法朗克已经67岁了，他深受贝多芬晚期弦乐四重奏的启发，都很希望写回一首大规模的室乐作品。终于他写成了规模很宏大情感亦都很丰富的 D 大调弦乐四重奏。这首作品亦都成为他在室乐领域的巅峰之作。这首四重奏在巴黎的普莱耶尔音乐厅在一个由法国国家音乐协会所举办的音乐会上面首演。由于法朗克之前首演他的 D 小调交响曲的时候曾经惨遭乐评和观众冷嘲热讽，所以最初的时候他对自己这首四重奏都不敢抱有太大的期望。不过演奏完毕之后观众个个都起立不停鼓掌，唱得几分钟啊，可以说是令到法朗克老泥安慰了。乐迷赞赏这部四重奏，他们说这首作品就好像一首隐藏版的管风琴作品，作品的和声厚重加上好像踏板一样的低音效果，就好像两支小提琴一支中提琴和一支大提琴四件弦乐器当成管风琴来编曲一样。法朗克即刻带着胜利热血沸腾的心情回家，向他太太报捷，他说太太你看看观众终于理解我的音乐了。不过他太太就一盆冷水浇头淋，他太太很冷淡地回应批评他，说这部作品太过感性和戏剧化了，亦都太过多愁善感，缺乏真正古典的宏伟和庄严。无论如何这部作品都成功将严谨的理性思维和感性完美地结合，为法朗克人生最后的阶段带来一个辉煌的时刻。因为就在几个月之后法朗克就不幸遇到马车的意外，健康每况愈下，直至到他1890年11月8号离世，享年68岁。这一部 D 大调弦乐四重奏规模非常宏大，全首作品要演奏晒咧，将近50分钟嘅，好似有交响曲咁样嘅气势。不如我哋一齐听下 Pro Arte Quartet 颂艺四重奏，为我哋拉奏第四乐章中曲。

我哋啱啱欣赏过崇艺四重奏，为我哋拉奏法朗克嘅 D 大调弦乐四重奏当中嘅第四乐章中曲。1889年，喺历史嘅长河里面，或许只系一粒微不足道嘅细沙。不过多位音乐家都曾经喺呢一年留下佢哋嘅足迹，为我哋后世留低咗唔少优美嘅乐章。我系陆坚志，感谢你收听那些年的乐事啊！下星期六再见啦。

0: 爵士大乐队，蓝调。Bossa Nova.
1: Olha que coisa mais linda, mais cheia de graça.
0: 不论是哪一款的爵士音乐，逢星期日早上七点和星期一下午两点钟的 Jazzing Up 爵士灵感，都有你喜欢的爵士音乐选择。

我们刚才欣赏过两首作品，首先有捷克作曲家德弗扎克为大提琴加上管弦乐团创作的 G 小调回旋曲作品94，欣赏过演出有大提琴家马友友加上指挥马素尔领导的柏林音乐管弦乐团的演奏。紫光听过的作品是一首俄国音乐，柴可夫斯基为钢琴加上乐队创作的钢 B 小调第一号协奏曲作品23，这首乐曲完成于1875年。刚才欣赏过演出就有钢琴大师何鲁域之加上指挥苏尔领导的纽约爱乐管弦乐团的演出。好了，在以后来的时间，我可以欣赏到有舒曼的音乐，是他为单簧管加上钢琴创作的三首浪漫曲作品94。

钢欣赏过一首相当之大型嘅作品，有马勒创作嘅第五交响曲当中嘅慢板乐章。听过嘅演奏由指挥伯根斯坦领导嘅美国交响乐团，加上其他多个嘅合奏组合同埋合唱组合嘅演出。继续今晚嘅节目，可以欣赏到由布拉姆斯嘅音乐，拣嚟嘅系佢为大提琴加上钢琴创作嘅 F 大调第二号奏鸣曲作品99。即将欣赏到的演出有大提琴家马友友加上钢琴家 Emmanuel X 的合作。而在节目结束之前，也为大家拣来做一首比较近代的作品，有这一位的二十世纪作曲家米遥，他创作为钢琴加上乐队创作的几首幻想曲作品188。

巴格尼尼一首庄严感性的奏鸣曲，在之前我有听过罗莎士的破浪，而开始呢个钟头呢有葛利格的皮尔金组曲第一号当中早晨的一个乐章。接着下来为你带来的有奥神的小组曲，是为弦乐团以及钢琴去创作的。还有李斯特的传说曲当中第一首《向鸟儿说教的圣法兰西斯可》。

杜兰特的鲁特琴曲刚刚演出的是基斯道化威廉神。在之前我再听过长笛演奏家詹士高威和他的交响乐团去演出美亚的猎鹿者当中的一曲。接着下来我可以听到拉克曼尼洛夫的六首四手联弹乐曲作品十一。除此之外还有莫扎特的第二号 D 大调小提琴协奏曲作品编号 K211。拉奏小提琴的是苏克，联同演出还有捷克管弦乐团。

在漫长的音乐历史上，每一年都总有一些值得令人回味的事。今日等陆坚志带你回去1858年探索一下。如果提起波兰作曲家维尼奥夫斯基 Wieniawski， 相信大部分朋友都会即时想起小提琴大师兼作曲家 Henryk Wieniawski。不过今日我哋唔系讲佢，而系佢弟弟约瑟夫维尼奥夫斯基 Joseph Wieniawski。原来约瑟夫维尼奥夫斯基系钢琴大师李斯特嘅入室弟子嚟噶。李斯特对呢名徒弟嘅琴技甚为赞赏，曾经公开咁话：约瑟夫维尼奥夫斯基系继我李斯特之后，第一位敢喺音乐会上面挑战弹奏全套肖邦练习曲嘅钢琴家。在19世纪，肖邦的练习曲简直是极致演奏技巧的终极考验，所以李斯特的这一番赞美足以证明约瑟夫维尼奥夫斯基超凡的钢琴实力。在1858年，约瑟夫维尼奥夫斯基就创作了 G 小调钢琴协奏曲作品20，这一首华丽的圆技作品全曲都是极端地以钢琴为核心，管弦乐团真是担任陪衬的角色。除了钢琴家可以在某些部分透返口气之外，全首的作品比乐团单独炫耀技巧的段落实在不多，充分体现了19世纪流行的大师圆技文化。当中的第一乐章我们一起听一下。